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3集。
2: 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军区对刘公岛起极为重视。1949年11月13日，罗荣桓就如何对待起义部队向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做了如下指示：刘公岛伪军反正是抗战后的创举，要热烈欢迎该部杀敌起义，争取该部编入八路军序列，将其部队开赴根据地补充物资，向起义部队派得力军政干部，加强抗日教育和文化生活，逐渐改造巩固其部队，要团结其官兵，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肃清曲线救国的反动理论，巩固树立依靠我党领导抗战的信念。改造要谨慎，要讲究方法，要保留海军人才，对将来我军建设海军有重要意义，要教育他们为建设新海军着想，对其家属一律给予妥善安置，待遇从优，适时开办军官训练班，发现与鼓励抗战进步分子，要团结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政治攻势，扩大反政影响，继续争取瓦解伪海军工作。1944年11月中旬，山东军区授予海军起义部队番号。11月22日，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在文登县西浦集召开海军支队命名大会，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参加，东海军分区司令员刘勇代表胶东军区领导宣布，起义部队命名为山东胶东军区海防支队，任命郑道济任上校支队长，胶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欧阳文兼任支队政治委员，军区司令部警卫营营长王子恒任副支队长，原刘公岛基地年已五旬随军起义的老军官魏义甫任参谋处主任，起义的核心骨干分子连城、毕坤山、李仁德分任1、2、3队中队的上尉中队长。后来这支部队到了东北，林海雪原小说的原型就出自这个部队。到海军正式成立时，这些骨干都纷纷地被抽调回海军，很多成为舰艇的艇长等基层主要领导。起义部队被改编为胶东军区海军支队的消息传到延安之后，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没有想到啊，日本人被赶走以后，要看好我们的国家的东南大门，就要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海军，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开始研究海防岸防的问题啊。随后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成立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海军研究小组，揭开了正式筹划海军建设的序幕。1948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建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海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加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应付，只得靠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然而在今天， 我们有了建立和加强海空军的条件，因此也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现在是把破烂的东西修理起来，并请专家买飞机，想尽一切办法搞好海军的阵容。1949年3月5日，毛泽东白天在党的7届2中全会上做了报告，晚上就约见了第三野战军陈毅等领导人，谈筹建海军事宜。陈毅报告，创建海军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主动请缨由三野来筹建海军。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军委下文，责成第三野战军着手组建海军，暂时定名为华东军区海军，正式启动了海军的组建工作。期间发生了国民党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事件。重庆号巡洋舰是1948年英国政府赠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一艘远洋舰，这艘舰艇在当时国民党海军中是装备精良、火力最强、航速最快、排水量最大的一艘。它停泊在上海的吴淞口，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重庆号广大士兵从严酷的战争中越来越看清楚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越来越厌烦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越来越向往光明。于是一部分比较进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暗中串联策划起义。1949年年初，这些官兵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起草了一个起义行动计划。经过周密准备，2月25日凌晨，重庆号爱国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帮助下，于上海吴淞口外举行了起义，并开往解放区烟台。蒋介石闻此消息之后，恼羞成怒，几次派飞机轰炸，最后炸沉了重庆号。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复电起义官兵，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证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了。3月下旬，总前委的孙家须子会议除了讨论制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讨论组建海军。当时张爱萍伤愈归队，本想回到前线后要求给支队伍打过长江冲进总统府，却意外接到了不参加渡江战役留下来组建华东海军的任务。张爱萍后来回忆说，会后啊，陈毅同志和我促膝长谈，纵论国内外的大事，展望胜利的前景。他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为了解放全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为了迎接解放台湾的任务做好准备，决定由第三野战军组建海军，委任我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听了陈毅同志的传达，我感到非常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在此之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交给了第四野战军，现在又及时地做出了组建海军的决定，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军种成为海陆空军兵种齐全的人民军队，无疑是我军建设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然而要我来组建海军，我毫无思想准备。海军是技术性很强，海陆空诸兵种特点具备的现代化的军种，一时还感到无从下手，白手起家难度将是很大的。当时 我向陈老总说，搞海军我自己连游泳都勉强，难以胜任呐。陈毅同志强调，这是历史逼着我们去干的，而且非干好不可，要你去干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你是合适的人选。就这样，我受命于关键之时，从此把全副精力投入到组建海军的调查研究和策划之中了。渡江战役前夕，张爱萍来到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驻地江苏泰州白马庙，见到了粟裕，研究组建海军的准备工作。粟裕介绍说，部队正要过江，准备把三野教导师的机关和一个团的部队，以及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个侦察营和苏北的海防纵队4000多人全部调归海军，由你指挥。但是三野教导师机关的人还不在这里，我只能帮你找到几个人。一个呢是28军84师的副参谋长李进，一个是三野司令部的作战参谋黄胜天，另外两个是军工部采购科的科长张卫清和机关管理员温礼之。这样连你5个人算是第一批海军的筹备人员，以后呢再陆续的给你补充。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同日的下午1:30，张爱萍将海军筹备人员一共13人召集在一起，在泰州白马庙三野渡江指挥所的2层小楼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正式宣布华东海军于今天成立。此时此刻，这支海军只有13个人，所有现代化机械装备仅美制吉普车3辆，无一艘现代化的战舰。这一天4月23日，在1989年2月17日被中央军委颁文确定为人民海军诞生日。就在这一天，国民党海军给人民解放军海军送了一个大大的礼包。4月23日下午3:30，也就是会议召开的2小时之后，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尊在南京八斗山江面宣布率部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起义部队带来了61艘舰艇、1671名海军专业官兵。与此同时，人民海军的第一所海军学校也建立起来了。1949年4月，中央军委电令华东军区海军成立的同时，也电令立即在东北的安东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5月3日，重庆号起义官兵乘车来到安东，这里是东北最早的解放区，办学条件优越，省政府和省军区很快选择并提供了良好的校舍。那个月海军学校就正式开学了，校长由原重庆号舰长邓兆祥担任，原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任政治委员，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原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东野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林甫舰起义官兵也从香港来到海军学校。最初，学员主要是2舰的600多名官兵。很快，中央军委指示，凡是部队中曾经当过海军的人员，一律到安东海军学校报到。这样，又有2批早年起义的原马尾海军和刘公岛海军人员陆续到来。海军学校是为建设人民海军做好思想、组织、人才和技术之准备。学校教学、行政等管理机构健全，设教育部、校务部和政治部，以及供给、卫生、管理、组织、宣传、保卫等处室。学员分2个大队，下设多个中队。大队长和政治委员 均是从陆军调来的团职干部，对原海军人员以战友对待，肝胆相照，做到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使这些学员很快成为教学的模范和团结教育的骨干。在生活上，学员们一律享受中造，这在陆军中只有营团级干部才会有的待遇。学校还把有些军官在南方的妻室子女或者未婚妻派人接到安东团聚，使学员们非常的感动。通过学习，学员们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坚定了为人民海军建设服务的思想。学校建团第一批就有220余名青年学员被校党委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开国大典阅兵，海军方队就有50名海军学校的学员。为了网罗海军人才，张爱萍到上海之后，于1949年6月的一天，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招聘启事，主要内容是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上海办事处设在重庆南路182号，接着又派人到青岛、福州、广州、厦门等地设立了登记办公室，在报刊上公布了登记手续和办法，并强调指出，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讯、测量、军需衣物或者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记。张爱萍回忆说，此举效用甚大，短短几个月，报名登记的已达1100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元老，比如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曾国胜、罗柳溪、马瑞溪、于美华、杨仓活、姜伟恒和金生同志介绍的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徐石福等原海军人员。为了原海军人员的到来，我们曾多次的召开欢迎会，我在欢迎会上说，这样的欢迎会啊，今后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开下去，一直开到台湾去。对此，著名的歌唱家朱重茂特地谱了一支歌，把欢迎会开到台湾去，有力地激励着原海军人员参加人民海军行列。这样，连同第二支舰队和其他陆续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投身到人民海军来的已达4000余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技术队伍。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了张爱萍和林尊等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官员，他对林尊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同志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我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互相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于是，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也就有了人民海军方队。8月1日，《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4月16日，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商议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以后，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实验性质的任务已经完成，怎样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并入中央人民政府和变更一部分行政区划的问题，将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并入中共中央机关也是议题之一。5月初，《人民日报》领导在给华北局的汇报中说，5月和6月，报社的工作目标是贯彻二中全会决议，在采编方法上力求深入， 加强批判性和指导性，要求显示出自己报纸的特点来。行政方面，力求工作、生活、学习上正规化，精简机构，改定制度，大力整顿出版发行工作，并为中央党报准备各种出版条件。5月7日，在给华北局报送的四月份综合报告结尾处是这样写的：我社在报社规模上现正调整房子，安装机器，为未来的中央党报做准备。由此看出，在五月份，人民日报已经启动了转为中央机关报的工作。从1949年3月进城到五一节时，人民日报的战斗力已明显大于各报之上。中共中央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在8月份举行，所以进入7月份之后，人民日报加快了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步伐。7月11日，华北局报告中央，明确人民日报、华北新华书店、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均交中宣部接收。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工作，使之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机关报的职能，中共中央对人民日报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升格非常平静，没有举行庆祝会、招待会，没有宴请宾客、发纪念品，也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这一消息，大多数读者都没有觉察。这一天的人民日报7号顺延为407号，普通读者会以为还是原来的人民日报，但是从7号的顺延可以看出，1948年6月15日华北局人民日报的创刊就已经具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特性了，就已经成为中央党报在指导全国的工作了。由此，人民日报的创刊纪念日被定为1948年6月15日。1949年8月初，中国革命靠的两杆子，也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都可以和新的共和国匹配了，都可以成为新中国的强大依靠了。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6: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5: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要提个醒了，最近不少听众反馈说，现在温差慢慢变大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

0: 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部做了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用过之后，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中秋送好礼，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的就更幸运了，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34集。
2: 1949年8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也和平解放了，这是解放战争中一个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无疑加快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灭亡和解放全中国的速度。在1949年，除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三件大事从精神上动摇了军心和瓦解了统治基础，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灭亡。一个是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一个是张治中的声明，再有就是湖南的和平解放。1949年4月1日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的日子，是要真和平还是要假和平，很快就要见分晓。在这样一个全国人民关注的日子，傅作义向全世界发表了和平通电，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的切身认识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在和平通电中这样说道：现在正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2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然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的戡乱政策，真诚地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意愿了。

毛泽东看到傅作义的和平通电之后非常欣慰，这种政治上的觉悟和认识是很难得的，必将对国民党内部产生巨大的精神冲击。毛泽东在4月2日就复电傅作义，对其行为高度肯定。电文说，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醒悟，出于真心实意，却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示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桂将军与有牢记，桂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而事实上，北平的和平解放与傅作义的和平通电，对8月份的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9月中旬的绥远董其武孙兰峰起义，9月下旬的新疆陶志岳鲍尔汗起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治中是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在谈判破裂之后，被老朋友周恩来劝留在了北平。一生追随孙中山三民主义，又是国民党重要官员的张治中，虽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但是其思想的转变也是很痛苦的。他自己在回忆录里写道，在4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次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已渐次宽解。到了6月份，国民党连发3个电讯稿，攻击他受中共唆使已经变节，又在策动和平云云。张治中为了反驳这些攻击，也为了给国民党高层同僚谈一谈自己这些天的新认识，于是6月26日公开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声明是

是这样写的：广州中央社十五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20日、22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狂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及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80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20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治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简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来看是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点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员一份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残旧，但是站在国民一份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婉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张治中接下来解释了和平谈判为什么会破裂，同时又规劝国民党同仁。他这么说：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理，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我们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一国。试想满清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20多年，竟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我们今日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深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纠的胸襟，以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是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做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突然损伤了大众，遗害了自己，这是无从所解的。最后张治中殷切地希望说，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
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6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评张治中声明，评论中说，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今天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他对于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这个声明也可以看作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的共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出路。在这种时候，国民党内稍有爱国心、稍有是非心的人们应该向何处去呢？傅作义将军、林尊将军、张兹将军、吴奇伟将军等已经用行动指示了他们，现在张治中将军又用言论指示了他们，他们的出路就是立即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李宗仁匪帮决裂，投入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这一边来，迅速地消灭反动派，结束战争，停止破坏，使国家民族早日开始全面的和平建设。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声明中要求国民党的新生，当然这不是指的整个的国民党，整个的国民党已因22年的反动罪恶及其反动统治的灭亡而为人民所唾弃，为历史所唾弃，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愿意站在民主方面，这一部分人自有其光明的前途。李济深先生、何香凝先生、谭平山先生、陈明书先生、蔡廷锴先生等人，他们早已从事民主的工作，故不待论。其他有爱国心的国民党人，只要他们具有决心，真正愿意转到民主阵营方面来，民主阵营必然会采取，而且已经采取欢迎的态度，给他们以为人民国家服务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正如张治中将军所说，应当新生，也可以新生。8月份，获得新生的是程潜、陈明仁。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获得和平解放，中国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苟且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各机构不得不逃往重庆。主政湖南的国民党元老程潜曾经参加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竞选，失败之后，蒋介石为了拉拢他，以制约李宗仁和白崇禧出面进行了安抚，先是拿了一笔钱给程潜补偿其竞选的损失，再有就是给了他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让其总治湘赣两省。这样程潜在1948年7月就回到了湖南。他回湖南之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他的思想也开始逐渐地发生了变化。1948年7月24日，程潜回到长沙，在火车站发表演讲，还大谈勘乱救国的老调。他说，国家经过8年抗战、3年剿匪以后，元气大伤，到如今可说是民穷财尽了，但是共匪好乱成性，毫不悔过，他们那种残忍暴力的作用，不亡国灭种不止，这真是一个空前的浩劫。

0: 养到最后，程潜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今年60有七，但我绝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匪拼命，纵然我100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匪拼命。事后身边的人对他进言，宋公啊，今天的讲话太露骨了，影响不好啊。程潜笑了笑说，你们要知道，南京也在听我的讲话呀。蒋介石宣告隐退之后，程潜认为李宗仁应付不了局面，决定在湖南稳扎稳打，认为以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为旗帜，哪党哪派最后都说不出什么。于是在蒋介石隐退的第二天，他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其中说，今后无论和谈程度如何，自非局部问题，而本省之政治方针则为实行民生经济之生产合作与县租县田两大事，此于曾已一再言之，至于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与释放政治犯，为与之一贯主张，该人民与政治固有其天然之绝对自由也。这个书面讲话是程潜回乡后的讲话中第一次没有提到反共的，这一微妙的变化被中共领导人捕捉到了，但是也被蒋介石和白崇禧等注意到了。中共湖南省工委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由于志宏任组长，同时把程潜的族弟程兴龄请来做程潜的工作。后来程兴龄把倾向共产党的程潜的儿子也请回来做程潜的工作。湖南省工委考虑到程潜的部队太少，军事实力不足以应对复杂局面，经过多方努力，给白崇禧设了一个圈套，把陈明仁和部队也调回了湖南。程潜走和平道路的主意打定之后，便开始主动地寻找共产党联系。1949年3月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主持召开会议商量国事，程潜应召与会。会议期间，他专门拜访了去西柏坡见过毛泽东的张世钊，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张世钊介绍了他和上海和平代表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告诉程潜，毛泽东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人物，胸怀广大，宽厚容人，说毛泽东之倡导和平期望甚殷，绝不会当战犯看待，并且将予以礼遇。针对程潜怀疑共产党在打倒蒋介石之后能否长期保持政权的思想，张世钊列举了许多事实，反复地说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定能够把国家搞好，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计，国民党应放手让共产党来治理国家。张世钊和程潜的私交甚厚，因此这次谈话使程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增强了他直接同共产党联系的愿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

0: 轻，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是，咱没事。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救心丸，你在那扩张心血管，扩张血管这种。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

0: 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世纪，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250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250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流下钦佩的泪水。

帮人好贷款。

0: 你好，咱再也不会看到儿当贩子了，脸色拉去啊。
1: 哎哎哎哎，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2: 怎么样
1: 了？田正书爸给他二大舅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
3: 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乡亲们，乡亲们呐，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净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4: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
5: 田长，哎，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的。
4: 对，
5: 就领着俺听干啊。
6: 田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哎，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哎，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5: 对，这花多少钱呢？
4: 说说说说吧，田成。
1: 哎，一百万
6: 啊！
0: 一百万
6: ，
0: 这是哪弄啊？这么多钱！
6: 天成啊，天成，哎，你搁哪弄这一百万？
7: 是啊，
8: 叔，
7: 是啊，
1: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0: 集资，
1: 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0: 户户是股东，
4: 集资入股啊！
5: 天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6: 天成，啊，这可是一百万呐，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天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对钱办厂啊？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风险利益共担。
0: 天成，俺家大棚的豆角改整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1: 别走吧。
7: 哎呀，这一百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的？

0: 哎呀，我来回去看看啊！这昌要是板秤了还真中，
1: 您要是板砸了，咱不都配进去了？
2: 板秤啊！北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板秤啊，咱是赚钱赔不起。
1: 说，
2: 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1: 说，
2: 我还有事儿。
1: 别
2: 说，
1: 别说，
2: 别说，
1: 别说，
2: 别说，平山，平山，平山。
3: 这事弄不成，弄不成。
4: 金松，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恁天成叔还有话说。
1: 叔，
3: 走，你看，这弄的啥事儿？你看，
4: 天成啊，你想过没？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啊？天成，坐。坐呀！天成，说心里话，这两年你干的比我强啊！

0: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要给打到里边来。
1: 你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你我
1: 田正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1: 哎呀，你是犟啥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弄啥去啊？
1: 找刀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市场奔小康？
2: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人生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浪花，一千块最不能当奴家。
1: 哎呀，好记了。
0: 像指腹关键时刻又打不垮，像腾飞就不能说那叫女娃。只要能捡起来，女子是平常。
1: 我抱你不抽迟不抽滑，大大的票子花

0: 奶呀、啊、嘿。再不是光辉面朝黄土大克拉，但日子越过越带发，越带发呀。
1: 有你这句话垫底儿，那阵儿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入股。
0: 好啊，
1: 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酥酥，心里酥酥麻。好像是财神奶奶落我家。
0: 看你的时长也是就相当长，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几次板唱，你联系参加，
1: 我
0: 把你积极探估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

0: 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村官李天成当中的优美唱段。这个剧目上演以后呢，受到了领导的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被列为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教材，在全国巡演，并荣获了河南省5个1工程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2005年，河南电影制片厂拍制成了电影版的《村官李天成》，导演是陆振龙老师。参与电影拍摄的所有演员都是来自舞台剧《村官李天成》的原班人马。剧中为大家展现出了李天成在前任村干部截留了群众卖粮款之后呢，群众正在闹意见的时候，他把这个穷村子烂摊子的重任挑在了自己的身上。已在改革开放大潮当中率先致富的李天成，放下县城里的工厂，带领着群众发展大棚蔬菜，使群众呢初步的摆脱了贫困。当时群众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他又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集资创办了绿色食品加工厂，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投资风险的顾虑，办厂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李天成以勇于担当责任的精神，动员了党员模范带头，使一个以13户农民为主体的新型股份制工厂迅速地发展起来。

0: 吧，这个事儿你给我记过几次了，扩骨经营让全村都进来，愈听愈离，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1: 呀，这怎么说呢？
2: 你不说，
0: 我说，天成。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豫剧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扮演李天成的是河南豫剧三团副团长贾文龙老师。接下来伴随着那段家喻户晓的吃亏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呀，秀丽，
2: 你说的对。

0: 陈诚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了，老支书了，这一回说啥也得听我了，蛤蟆王必须我去。
1: 陈诚叔，你为劝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蛤蟆王我去。
2: 天昌，咱去。
3: 兄弟，
4: 还是咱先走是吗？
3: 好。
2: 乡亲们呐，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气儿，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也就烟消云散了。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呀。大家这么看重啊，俺就是再吃亏也值了。
5: 兄弟，
1: 是乡亲们呐，大家伙的情谊我领了，我和秀莲谢谢了。
2: 哎，对了，恁是要是再给我提那贺茂娃的事儿，就是把我丁秀莲的难看。
4: 天成，恁那当领导了，啥事都完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1981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

0: 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而张大千口中所说的汉卿，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大千写着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1: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开很实惠啊，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上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0: 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两人在几年前因书画结缘，张大千十分钦佩张学良的为人，两人都在台湾生活以后早就定好了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1: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可能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地方都可以交朋友，也许艺术界的朋友。
0: 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六，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大千为什么要请张学良吃这些菜？这些菜都有什么特殊的烹调讲究？张大千亲自下厨烹制的六一丝到底是什么味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了。留下的只有这张被后人裱框珍藏起来的菜单，安静地悬挂在台北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让过往的游客们去回味几十年前的那场特殊的家宴。
2: 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张张大千不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却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

0: 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1: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诊所已经70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啊，喜欢交朋友啊，然后他也很海派啊，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啊。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0: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曾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衣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夹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兵坐到了另外一桌，徐文波只好和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张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2: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塞外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
0: 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3: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品质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千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

0: 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1: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能更有品质。
2: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1941年的年初，已经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的著名画家张大千，突然提出要去中国甘肃省的敦煌石窟考古采风，这个消息在国内的艺术界传开了。有的人说张大千不过是去旅行游玩，根本不是考古。也有人说啊，出身文人世家的张大千在戈壁沙漠里生活，他一个月都待不下去。那么，张大千最终真的去了敦煌了吗？他在敦煌又有哪些收获呢？
0: 当时已经是誉满国内的大画家，张大千为什么要毅然抛弃都市生活而到敦煌去寻梦呢？根据史料记载，张大千曾亲口说道，最先是听两位绘画的老师谈起过敦煌的佛经与唐像，我并不知道那里还有壁画，后来还不断地有朋友跟我讲敦煌艺术有多么的伟大。张大千的一生十分喜好游览名胜古迹，这么多前辈画家和友人的极力推荐，他自然是十分心动。除了老师的推荐，还有一个原因一直在驱使着张大千前往敦煌，那就是敦煌的艺术世界极有可能成就张大千的一番伟业。
1: 在中国的古代传统啊，是有那种重色重彩的传统，所以色彩非常鲜艳，比如说像石绿啊、石青啊，还有敦煌那种朱砂，那种非常艳丽的颜色。那这种颜色呢，它都

0: 矿物质的原料，它是把它磨成粉，然后一片一片的涂上去。那么它涂了10遍20遍以后呢，它就会非常的浓艳，而且非常浑厚。那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因为文人水墨画风兴起的关系，所以这种用色彩的传统在后世啊慢慢就淹没了。也就是在明清呢，这种重色重彩的传统呢就几乎失传了。当然宫廷里面还有人这样画，可是那个水准程度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古代相比。
1: 1941年的3月，迫切需要改变自己艺术创作道路的张大千，不顾社会各界的怀疑与猜测，率领家人与弟子数十人远涉敦煌。专家介绍，张大千1941年的敦煌之行是张大千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在今天，普通人要到敦煌去都是非常辛苦的，何况还要在沙漠戈壁里生活，要到敦煌遗址中去做大规模的壁画临摹。
0: 那他当时是以他自己的一个人的财力，他去张罗了一整个团队。那这个团队里面有他的学生，有他的门人子弟，然后有他的子侄，还有他的家人，大概二十几个人吧。那你要开拔到敦煌那个地方去，那敦煌它是没水没电，那你要在那个地方生活将近2年7个月，将近3年的时间，那那个地方生活是非常苦的。
1: 从1941年到1943年，这2年0.7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壁画临摹工作，组织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在当时的条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大千在敦煌石窟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生活的补给。跟随他的一行人呢，吃的、用的、穿的都需要从县城里用马车运过来。曾在敦煌进行过考古工作的专家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80年代的时候啊，在敦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敦煌最困难的就是喝水，因为敦煌的水苦得根本不能入口，而张大千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在敦煌支撑了3年，简直是难以想象。到了敦煌的张大千沉浸在繁复又华丽的壁画艺术中，对于他来说，生活的苦一点并不是什么问题。水资源很紧张，那就少喝水；吃的没营养，那就多吃一些。只有一件事情，张大千是绝对不能凑合的，那就是他临摹壁画的材料。
0: 那临摹敦煌的壁画跟普通的纸不一样，它是用那种画布。那这个画布是怎么来呢？他必须要去聘请当地的喇嘛，他甚至从青海，因为他注意到就是说，喇嘛去描绘唐卡的时候呢，有一套特殊的技法，那么要把这个画布要缝合，缝合以后要打磨，打磨以后要如何上色，因此他也聘请了一些喇嘛跟他一起来工作。
1: 这些常年生活在荒漠的僧人还保持着最原始最传统的绘画技巧，而这些正是受过正式绘画教育的画家所不具备的。那么这些僧人还有张大千的徒弟和门人都是怎样工作的呢？
0: 那么有的人呢可能是制作颜料，有的人呢可能是整理工具。那像这么大规模的壁画，不管在敦煌的古时候或现代，它都必须是一个团队来共同完成。比如说由一个领导画师啊，就是他分可能1级画师、2级画师、3级画师，那三级画师可能打下手，那1级画师可能就是像张大千这样，他负责规划指导。那么通常等到全部完成了，必须由领导画师，也就是功力最强的这个艺术家， 去做最后一道勾勒。
1: 敦煌石窟条件十分恶劣，洞内的光线阴暗，空间也很有限。张大千经常是一只手端着蜡烛，一只手拿着画笔，有时候站在登高使用的木楼上，有时候蹲着，甚至还要躺在地上描画。
0: 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敦煌这边临摹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摹本并没有画完。为什么没有画完？因为通常张大千要下笔修的时候，一定尤其画五官啊，眉毛、眼睛、嘴巴、鼻子，这个要非常精准，一定要等这个画家精神体力啊情绪最平稳最好的时候呢来画。
1: 幅的壁画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的也需要十几天。张大千一行人每天清晨就进洞工作，等到落日出洞的时候，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本想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临摹工作，一下就将张大千拖了将近三年。最终离开敦煌的时候，张大千也只完成了一面墙壁的临摹工作，而他本人却已经是身心俱疲，无法再继续工作了，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画作。张大千离开敦煌以后啊，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指责他破坏石窟壁画，对国宝进行大肆破坏。张大千面对这样的指责，没有做出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背负着破坏国宝的骂名，一直到去世。这些流言蜚语，张大千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竟然又开始有人怀疑他临摹的壁画的真实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这次展览里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多张画作。在这其中，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以其庞大的体积、变幻的色彩惊艳了所有前来参观的观众。在展厅一进门的位置，还有一件1.4米高的大幅水月观音临摹敦煌壁画，十分显眼。专家从这幅画上为我们揭开了张大千的创作谜题。
2: 这件作品呢，乍看就给人一个很强的视觉印象哦，因为画中的色彩相当的丰富明丽。我们看到画中使用了相当多的矿彩颜料哦，这种颜料是不透明的，但是就是色彩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石青、石绿跟朱砂等等，以及再混合出其他不同的这个色调出来。那整个的画中各种颜色的搭配相当的协调，而且相当富于创造性。
1: 而问题就是出自这些艳丽的色彩。这件水月观音临摹自敦煌的榆林窟，如果对照现在的石窟内这个壁画的照片，可以发现现在看起来圆窟上面的颜色事实上已经完全黑了。在这些画作刚刚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有人指责张大千异想天开，完全将古人的画作破坏得俗艳不堪。那么专家对于这些色彩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0: 当然我们在今天可能会怀疑说，那唐宋以前的壁画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色彩或原貌呢？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中国画学的这种古典修养非常的高深，所以他基本上他会去复原成这个样，是他有他的依据跟他的研究所以就这个来讲，我对他的复原程度 基本上我会觉得还蛮认同的。
1: 张大千在面对敦煌壁画的时候不断的揣想，这些壁画在画家刚画成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抱着这样的临摹态度，努力的去复原当初的那些色彩，张大千这样的绘画功底与艺术涵养确实是众多画家无法企及的。敦煌之行把张大千推上了一代画坛巨匠的位置，而未能完整的临摹下敦煌壁画，世间又对画作有着不断的是非议论，也成了张大千一生中的遗憾。1954年，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游历欧洲各国，途经巴西的时候啊，一位朋友盛情邀请他在巴西多停留一些日子，甚至极力劝说张大千在巴西定居。张大千不好拒绝朋友的邀请，只好跟着朋友来到了圣保罗市附近的摩羯镇。张大千与这位朋友找到了一处荒废的柿子园，刚好赶上这里呢下了一场雨。张大千看着园子，突然对朋友说，这里的彩虹很像在内江看到。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啊，异国他乡的这道彩虹还真的留下了张大千。张大千口中的内江就是他的老家四川省内江市。游历世界许多年的张大千忽然在异国他乡看到了四川老家的景致，多年来思乡心切的张大千心情十分激动，走到房后的山坡上向下看全貌景象的时候惊呼道，这里就是川西坝子吗？就这里，就这里了。经过与园主的协商，张大千购得了这块占地220亩的柿子园，就是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停留在了南美大地上，并且把这座柿子园取名为巴德园。巴德园的命名传说与园子里从前的柿子树有关，因为柿子有七德：长寿、多阴、无鸟巢、无虫、霜叶可玩、可渔家宾、落叶肥大可供林书。张大千又给加上了一条：可治胃病，最终称之为巴德。
2: 张大千他在50、60年代旅欧的时期，经常出现在他画中的有两个系列的主题。一系列呢就是关于他家乡山水，譬如说跟四川有关的一些景致，或者是长江沿岸的一些景点。那另外一系列也是经常出现。
1: 张大千造园绘图，力求让巴德园尽显东方名园风华。他与儿历经3年，耗资280万美元建造假山、亭榭，还有奇石花草，甚至还有一该完成的人工湖。完成以后，巴德园内的美景让所有人都十分赞叹。
2: 在这边居住了17年，那这17年当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去打造，里面包括的一个桃花源。那中国的对于身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来讲，
1: 在巴德园建造完成的初，
3: 德园建造的精益求精，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这次意外差点就断送了张大千的绘画。
1: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去寻找答案。2014年，万里江山贫入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山水画作。在这其中，也为观众们讲述着张大千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2: 本馆所藏的这些画作当中，刚好有3套与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那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我们就选取了其中一件， 立轴以及另外一套八德园小景的侧页来呈现这个时期张大千对于八德园的描绘。那其中有一开是盘阿，它事实上是在一颗巨石上面提了盘阿两个字，这是由张大千所提，然后依据他的题所刻的这个巨石。原来在八德园当中，这个巨石放在张大千的画室外头。那有一次呢，张大千就跟一些门徒们在搬动这个盘阿这块巨石的时候，不小心就受了伤，因此呢，他造成他日后一个困扰他多时的眼疾。那各位观众也许在观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下画中的这个盘阿这个景点。
1: 原来张大千十分喜爱各种奇石，除了八德园，他在台北的故居摩耶精舍里也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假山奇石，而这些石头就是张大千的灵感来源。石头摆放在哪里，哪一面向着阳光，哪一面阴影更变幻莫测，张大千都要亲自上阵挪动和调整石块的位置。1957年的一天，生活在巴西巴德园的张大千正在画室里作画，窗外的学生和友人们正在调整巨石的位置，其中就有那块张大千取名为盘阿的奇石。在画室里的张大千看门徒们怎么也摆不对位置，便快步走出画室，和众人一起去推这块名叫盘阿的巨石。没想到张大千用力过猛，一下子就感觉血液冲向了头部，眼前一黑，差点晕倒过去。急忙围上来的众人询问张大千哪里受伤了，谁知道张大千竟然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双眼当即失明。这对画家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惊慌失措的学生跑去通知师母徐文波，师母不好了，师父出事了。闻讯赶来的徐文波赶忙送张大千到医院，最终经过医生诊断，张大千的失明是由于用力过度导致的眼部微血管破裂。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得知消息以后心痛不已，日日夜夜守在张大千的身边，希望他能够重见光明。令人庆幸的是，事故中张大千只是那一瞬间的失明，慢慢的张大千的眼疾似乎稳定了下来，能够模糊地看东西了。而这块闯下大祸的巨石盘阿一直都留在八德园里，后来一直跟着张大千辗转来到了台北，直到2013年才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了让自己重见天日，张大千四处寻医问药，积极配合治疗。渐渐的，张大千的眼疾有所好转，在张大千模糊的视线中，八德园的景象与四川老家更加相似。触景生情的张大千经常会泪流满面，感叹自己成为了一个瞎子画家，还要飘零在异国他乡。一直陪伴在张大千身边的夫人徐文波也会随之哽咽，但也只能劝慰张大千，眼疾还没有痊愈，不能总是伤心流泪。一只眼睛看不清事物，一只眼睛近乎失明，但是张大千却是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运用自己对色彩的把握天赋，成就了他日后独树一帜的泼墨泼彩绘画风格。资金问题，兴建八德园期间，张大千的绘画创作达到了一个顶峰。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人物、花卉作品，澎湃的创作激情、窘迫的生活困境以及画家的思念之情，现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的以四川资中县景色为题材的四川资中八圣山水画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渐渐的，张大千适应了八德园，也适应了自己的眼疾，
4: 在巴德园里的生活总算安稳了下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生活安定了一段时间以后，张大千突然要与自己呕心沥血建成的巴德园分别了。
2: 张大千居住于巴德园大约17年之后，巴德园因为圣保罗市的这个人口不断的增加，因此巴西政府决定在这个地方新建一座新的水库。也因为这个巴德园正好位于这个水库的预定地，因此后来这块地就遭到政府的征收。那张大千不得已也只好离开巴德园。那在他离开巴德园之后，整个巴德园随着水库的新建，事实上就化为乌有了。
4: 离开巴德园之后的张大千依然对这个巴德园念念不忘，而且在他离开巴西之后，他还不断地绘制和巴德园主题有关的画作。而且专家们也发现，张大千所画的有关巴德园的主题画作，事实上会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与他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友。说到张大千对巴德园的特殊情谊，他曾经这样说：巴德园对一直居住在中国国内的朋友来说毫不稀奇，但对于侨居海外的人，尤其是多年都未曾回国的朋友，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到巴德园，样样都是中国的，没有置身异国之感，也就可以慰藉一些乡愁。这样看来，对张大千而言，有关巴德园的画作不仅具有一种特殊的家风氛围，还有暗含着画家的私密情谊。
3: 专家介绍，在巴德园生活的那段时间是张大千一生中应酬最少的时候，也是一段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珍贵时间。远离世俗纷扰，也许正是张大千对巴德园念念不忘的原因吧。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6: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7: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陈廷敬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他担任过皇帝的老师，主编了包括《康熙字典》在内的几十部典籍，在清朝吏、户、礼、兵、刑、工6个部门的其中4个部担任过最高的长官，还在总理法纪、纠察百官的督察院任过左都御史。可以说呀，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他见过的人、经过的事有许多许多。他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有一次啊，他却为了2枚铜钱寝食难安，专门撰文记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清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晚上，人们早早熄灯，钻进被窝睡觉了。而陈廷敬的书房里还亮着灯，他伏在桌上写着什么。这一年，陈廷敬40多岁，他先是担任吏部侍郎，是吏部的副长官。后来又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是最高长官，负责监察朝中百官的法纪言行。虽然职务升迁了，但是陈廷敬更加谨慎，他生怕一不小心坏了自己的清明。这不，这一天上午刚刚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夜不能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早上，他和几位兼职管理铸币制度的官员们一起来到保全局视察新钱铸造情况。保全局是户部属下的中央铸币机构，在这里陈廷敬看着成堆成堆的新钱，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即叫来一名保全局的官员与自己一道回家去取了2枚铜钱回来。究竟是怎样的2枚铜钱能让陈廷敬如此重视呢？陈廷敬在其著作《武亭文编》中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据记载，陈廷敬刚到保全局的时候，他作为吏部侍郎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等官员一起当着保全局上下官员的面发过这样的誓言：这是发行钱币的地方，天下使用的钱币都是从这里出去的，我绝不贪污1文钱，愿与各位共同遵守。几个月后，保全局一位监督官从收购来的废铜中捡了几枚古钱，拿给陈廷敬看。他说道：大家都说古钱是吉祥物，陈大人您就选一枚带着吧。陈廷敬从中选了一枚秦半两，装在身上。秦半两是秦朝时铸造的带有半两铭文的钱币，汉朝时也有铸造。又过了几个月，陈廷敬升任督察院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没有时间到保全局理政，就让那里的官员将新钱样品拿给他看。官员拿着一串铜钱来找陈廷敬，陈廷敬一一检查后，就让官员收起铜钱离开了。官员走后，陈廷敬发现桌上剩下一枚铜钱，他想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收了起来。后来陈廷敬再到保全局的时候，突然想起自己发过的誓言和收起的那2枚铜钱，赶紧叫人把钱取了回来。
1: 陈廷敬把两枚铜钱归还保全局以后啊，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叫《二钱说》，把收钱还钱的过程记述了下来，以警示自己清廉自律。那么陈廷敬为什么要去管理保全局的铸钱呢？这是户部的事情，为什么要派他这个吏部官员以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去监督呢？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事实。
4: 清朝顺治年间，铜钱贬值，铸造的铜钱堆成了山，没人愿意要。与金银等贵金属相比，铜钱是小额货币，它关系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关系着经济秩序的稳定。
9: 史料记载就是铸钱嘛，就时轻时重，有时候钱一枚铜钱作为一个铜的重量的话，或重有时候轻，它是根据形势不断的变化的。
4: 朝廷根据需要调整了铜钱的重量，原来一枚铜钱重一钱，后来改为重一钱二分五厘，几年后又增加到一钱四分，这在当时稳定了经济，但到后来却带来了问题。
9: 自康熙年间曾经就是钱币市场很混乱，就是有一些不法商人把制钱毁掉，毁掉了，然后就从中间赚取铜的差价，这样的话对当时的经济和民生就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4: 毁钱可是杀头大罪，这些商人难道不怕死吗？答案在吏字上。康熙时期，国家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迅速，与顺治时期已经大不一样。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银子和铜钱，人们用一两银子在市面上能买到七斤铜，而毁钱制铜的话就能得到八斤多，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当时户部管理保全局，工部管理保元局，这两个都是中央铸币机构。既然事关经济大局，康熙皇帝就命令吏部、刑部、督察院等部门也派出官员一起督理钱法，理顺铸币制度。陈廷敬身为吏部侍郎，也是被选官员之一。那么陈廷敬后来做得怎样呢？
9: 在陈廷敬发现这个时候就说应该把钱铸轻，就是你越加重，不法商人他融化这个制钱得到的铜就差价就越多，那么你这个钱币市场的货就越会混乱下去。这个历史事件是真的。
4: 陈廷敬管理铸币事宜，天天与钱打交道，不经意间拿了这两枚铜钱。好在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物归原主，保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
1: 陈廷敬能够坚守清廉，除了与当时的政治相对清明有关系，更多的来自于他的家庭教育。有人说呀，陈家在明代时就非常富有了，他们是山西最早的煤老板之一，还是最早做国际贸易的家族，所以不缺钱。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带着问题走访了当地专家，却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4: 陈廷敬的母亲姓张，这张画像是陈廷敬请人画的。从画像看，张氏的慈祥中透露出威严。康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662年，张氏病重，陈廷敬请假回家。张氏病好以后，陈廷敬辞家返京的时候，张氏嘱咐他说，我给你的儿子娶媳妇儿，给你的女儿置嫁妆，给你准备路上的盘缠，你可 可千万不要贪恋国家一文钱呐。母亲的教诲对陈廷敬的影响很大，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9: 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他就在康熙27年的时候劫害，他就把他这个粮食都分给了穷人，而且穷人所有的和他家这个借钱借粮的这个借据，他都把他集中来都销毁了，都烧了，都不要了。所以这群众呢，非常感恩戴德，就把这个事情叫上报山西的巡抚。山西的巡抚要把这个事情叫上报了一个朝廷，要让表彰这个陈昌熙。陈昌熙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派人火速到京城找他儿子，七天七夜来找到陈廷敬，说一定要阻止这个事情，不要让朝廷进表。所以说陈廷敬他当时找了礼部尚书，赶快把这个事情来接下来。这个礼部尚书听了这个陈廷敬的叙述以后，礼部尚书说长者要这样的志向，我们要臣妾他这个志向，臣长者志，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把这个山西巡抚报上了这一个要求朝廷进表的这一个奏章，就压下来了，没有递上去。所以在这个事情在当时在朝里就传开了，当时朝野的反好多的文人就对这个事情叫歌颂，写了好多的诗歌，后来好多的散文。当时陈廷敬把这些歌颂他父亲的这种极端形式的这个事情的诗文集成了一个集子，叫《坏民录》，但是这个书已经散佚了。
4: 在陈廷敬的故居城墙上赫然写着天恩世德四个大字，天恩表示皇帝的恩情，世德就是世世代代积德。那么陈家积了怎样的功德才在明清时期富庶一方呢？
9: 就是陈家它是一个农耕之家，在陈氏祠堂里头，过去的陈氏祠堂里头就要供奉着那个陈氏先祖的像，陈氏先祖的像就是一个放羊的。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熙也写过，就是我们家里头若要薄资，就是有这么一个财产吧，都是我们家里头祖祖辈辈耕田而且了勤俭节约积攒下来的。陈廷敬靠了他分给他儿子的财产，除了房子就是土地，然后就是羊，其他就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商铺呀、工厂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他在当时那一块地方来说，他可以说是少富，但他是一个地主到了农耕之家，他是一个刚度出来的家庭。
4: 善良又严格的父母给陈廷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也让我们对陈廷敬的为人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解。
3: 康熙皇帝曾经对张玉书、张英等五位宰辅之臣给予评价，每个人都用两个字来概括，其中对陈廷敬的评价就是清勤。这个清字是其他四人所没有的，非常难得。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核爆成功，研制者仅当局者迷。惊天巨动，天字一号，核工程现场揭秘。国家记忆为您揭开3线核工程的神秘面纱。
4: 1962年的1月13日，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异常喧闹，身穿飞行夹克的蒋经国急切地盼望着一架神秘飞机的归来。不久，一架身姿舒展的飞机顺利地降落到这里。略显疲惫的飞行员刚刚走下飞机，蒋经国便迫不及待地给他戴上了一枚硕大的奖章。这是国民党 U-2 侦察机对中国大陆实施的首次侦察任务，它的目标就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内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 U-2 侦察机冒着危险往返14小时，将首次的侦察目标选定在这个区域呢？

0: 三线时期，在广袤苍凉、人迹罕至的西北内陆，却云集着中国第一座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221厂，生产核原料的甘肃404厂，位于包头的浓缩铀重水基地，以及进行核试验的新疆罗布泊，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发、生产与试验的完整体系，也成为国民党 U2 侦察机主要窥探的关键区域。而这些基地的建立却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1: 当时在57年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就签订了个协议，由苏联帮助我们中国研究核武器，他提供图纸、技术资料和派些专家来。
0: 然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逐渐产生分歧。随后不久，时任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宣布取消全部援华项目，撤回专家。苏联的背信弃义给正在研制初期的中国原子弹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相关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央做出自力更生、自行研发核武器的重大决定。
1: 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你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我们的援助，你们20年也做不出原子弹来。但是咱们国家的领导人，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来呢，要不怕党那一套，自力更生，自己要用8年的时间一定要做出原子弹。
2: 核武器的研发是一项危险性大、技术性强，而且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如今早已不再进行核武器研制的221厂，在当时却是充满着紧张而又急促的气氛。一定要用8年时间做出原子弹的指示，不停地萦绕在221厂人的耳畔。尽管时间紧、难度大，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为了确保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221厂采取了远比我们想象更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0: 那时221厂内部资料的保密措施非常严格，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结束上午工作后，要将上午使用的资料签封盖章交到保密处代管，午休过后下午2点上班时再到保密处将资料取回继续使用。
3: 你的工作的笔记本，你学习资料，你检查办公的用纸，都得搁到你保密包里边。你下班你把这个包要交到保密处来给你保存，而且你要封好，下午你上班你在保密处再来领包。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拉，你封的拉要变了，回来要换了，你就要找保密处就麻烦了，这谁的。如果保密处人接收的时候你这个拉你这个包没有封好，我都不接收。
0: 有时这样的保密制度看起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员工休息时不谈工作，就算是同在一个厂工作的夫妻，平时也绝口不谈各自的工作情况。在如此严苛的保密制度下，221厂下到普通工人，上至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这样的核心科学家，乃至李珏院长，都要严格自律，以身作则。
3: 正如刚才说呢，邓稼先吧，他到青海了工作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告诉他家人。
0: 严格缜密的内部保密措施尚且不能完全杜绝有关信息的泄露，直接威胁更大的境内外敌特分子渗透，更成为221厂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3: 一般人进不去，新营有个接待站专门负责接待，去的人就说干部调进来了，你也得到这小楼这来报到。假如探亲的到这新营来打听这个信箱，邮局打听到了，你也得到这来出去接待。
2: 从青海西宁的221厂接待楼到位于海淀的221厂，不过也就100公里的距离，顺利的话驾车1.5小时便可以到达了。但就是这青海高原上的区区100公里，却使221厂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难进入。

0: 入的人间禁区。
1: 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这中间呢是一个卡子，说你必须走着，别人没有路进入厂区，通行证，通行证进来厂区以后，你进车间，车间你得又得有车间的通行证，你进保密处有保密处的通行证，你进保卫处有保卫处的通行证，你到二所，二所有通行证。我当时就是身上好多个工作证。
2: 任何车辆想要进入这片禁区，都要经过戒备森严的外围哨卡，并出示进厂出入证，严谨位置是道路前进。在整个211厂，像这样的外围哨卡共有七座，厂区内部哨位则多达60余处。进入厂区的人员同样不能随意走动，因为在211厂，每座车间甚至是每个部门都要有对应的通行证才能进出。出门办事，身揣几张内部出入证，竟成为211厂职工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保障厂区甚至每个车间的绝对安全，211厂制定了60多种证件限制出入，并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困难、为人民服务等15个单字为符号，刻成小图章印在工作证或加盖在临时出入证上。所有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要凭证进出。
3: 在严格保密制度的护航之下，221厂人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年复一年的在环境恶劣的西部高原进行着核武器的科研工作。1964年的10月16日，我国第一枚原子弹终于在新疆的罗布泊试爆成功。
2: 就在全国人民为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的时候，几乎与世隔绝的211厂职工却对此浑然不知。
4: 没有通知，就是我们那时候一个分厂，我在二分厂，二分厂呢当时叫第二生产部，主任姓钱，他代表二分厂到北京去参加中央的进程，他作为211厂代表去参观，但是也没回来对我们传达。
2: 在一个专门制造原子弹的基地中，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从事着原子弹制造的工作，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直到很久以后，211厂人回忆起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往事，才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得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4: 以后发了点奖金，10块、5块、3块，给你这个钱拿着啊，干什么钱别问啊，你要你就拿着，你别问，你不要你退回来，那还是要吧，不问了。邓家信，也是10块钱。
2: 兢竭虑的第一代中国核工业人，燃烧着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荒芜的西部锻造出国之重器。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5: 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愤怒声讨美帝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
6: 美国呢，在1964年的4月就提出来了，这个设计了一个方案，叫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打击的这个设想。
3: 1998年，美国政府解密了一份绝密档案，档案内容显示，在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受命写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的报告，建议用空袭和特工破坏等方式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6: 这种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当时的空军力量不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核反应堆。
2: 当时中国唯一的核反应堆是位于甘肃的404厂，由于战争的威胁，核反应堆的安全已经无法保障。1965年2月，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报告，经二级部专家组技术勘查，最终将重庆东部的涪陵白涛镇定为中国第二座核原料工厂所在地。为了保密，白涛镇也从此消失在了中国地图之上。
7: 为什么现在白涛这个我们生产工艺要的水量比较大？
8: 因为咱们那个核反应堆工程有很大特点，就是冷却水这个水量要求特别大。白涛这个地方呢，乌江呢又符合这条原则。
7: 从专家们来讲，我们这个地质条件的形成2亿年，所以这个地方地质比较稳定，并且这个层面呢也适合于进洞。
2: 两岸群山林立的乌江历来是流放的经济之地，但就是在这些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山峰下，却隐藏着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816核工程。它叫金子山，看起来似乎与周围群山并无两样，但它的山顶却蔚然矗立着一座150米高的巨型烟囱。除了排气通风，这根烟囱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南腹地一直是美蒋优二侦察机高空监视的重点区域。为了不被敌人发现，816建设者们根据重庆多雾的气候特征，想到了一条妙计，通过金子山的烟囱和其他通气设施向外排放水蒸气，使敌机难以侦察。云雾缭绕的金子山从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是这座沉静而又朦胧的金子山下，在几十年前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1967年，从甘肃404厂调来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兵第54师的25000名官兵，正是在这里放响了开凿816工程的第一炮。随后，负责洞体施工的工程兵以连为单位，分成4匹人马，昼夜不停地轮番向金子山内部冲锋掘进。
9: 一个作业班就是必须得把闸搓完，打完眼，这个把炸药装上，爆破了，放了，放了炮，然后你们就能下班了。另一个班进来接触干，反正说那个工地不停机。
10: 当时我们是医院里面去调查那个环保粉尘，一看这灰尘特别大，很多解放军这儿年轻的他都不戴口罩，我们就动员带他给我们摇摇手，太憋气。浑身都湿透了，当时我们感到这环境太艰苦了。
11: 这个我领了3个战士，然后点炮，我听见导火索啪啪啪3声，我都叫战士赶紧跑，跑出去50米，炮都响了一个，没有经验了，我4个都牺牲。
2: 在54师官兵昼夜不停的奋战下，主导洞终于被顺利挖通。在金子山中，像这样与外界相通的导洞还有18条，它们如骨骼般支撑起整个816工程。这些主体导洞不仅连通着基地主体建筑，相互间也有若干分支导洞进行连接，130多条大小导洞、隧道、竖井共同编织出了一条长达21公里、呈抽屉形分布的地下迷宫。随着导洞的贯通，它所连接的用于放置816主要核设施的巨型洞室也开始了挖掘工作。在54师官兵的努力下，金子山几乎被挖空。54师官兵在金子山共开凿出18座大型洞穴，这些人工洞穴不仅高大，而且安全牢靠。
11: 这是60公分，这 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灌注的，就是老炕嘛，这防地震都可以，钢筋编的网嘛，全部是钢筋编的网，最大的钢筋二十四号钢筋，还有小钢筋，就是这样，像这样，对不对？这是小钢筋，这是六号钢筋，
12: 这个是粗的，看竖的。
13: 这个我们这个洞，当时实际上面可以承受200万吨原子弹的破坏力。
3: 在工程兵年复一年的紧张施工下，绝密核心的天子一号工程终于出现雏形了。随着816核工程主要洞体施工的结束，最为重要的核设施也开始陆续入驻这个庞大的军事工程。
2: 这里是主导洞连接的核反应堆主体所在地101洞，作为816基地最核心的建筑，这座高69米、拱顶跨度超过30米的核反应堆大楼远比看起来的更为宏大与复杂。整个816工程共分为11层，这是位于9层的总控室，里面安放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机体。作为整个反应堆的控制机构，总控室如调度长一般指挥着反应堆的各种工作。
7: 表盘叫模拟盘，它从这个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能看得出来这个整个反应堆运行的情况，不同的表盘指示着不同的内容，它有很多编号了啊。
12: 对对，
7: 这个编号的话就是每个反应堆工艺管子的编号，编号上它又通过这个东西里面呢反映出来的信号，这个最后的就知道哪一个工艺管子里面它运行的情况怎么样。
3: 计算机控制台对面圆形控制盘上密密麻麻的发光陶瓷片，分别对应着第八层核反应堆主反应大厅内的2001根石墨水冷管。每根管子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总控制室的工作人员看的是一清二楚，这在最大程度上也保障了核反应堆的安全与稳定。
2: 主控室下面就是核反应堆堆芯所在的主反应大厅，圆盘上一根根插着的管子就是核裂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燃料棒，作为放置核反应堆堆芯的地方，这里是整个816基地中放射剂量最高的区域，人们在这里工作都是以分钟来计算的。由于核反应堆的强辐射性，因此连接这里的防护门看起来非常厚重，
7: 防护效果比较好一些。前面插着这个好像有20公分左右吧，15到20公分吧。这是很厚很重的，这个大概好像有2-3吨重。
2: 重金属对核原料放射性的良好屏蔽性，是铅制或铸铁的大门成为816核反应堆大门的首选。从位于第八层主反应大厅沿曲折的楼梯向下走到第3层，这个充满积水的地方就是被称为窝底的核反应堆冷却室，它与上面的反应堆主体建筑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核反应堆系统。曾经庇护国之重器的三线军工人铸剑为犁，建成了重庆地区规模最大的化肥生产基地。很多人走了，但更多的人留下了，他们和816共命运。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了，那是难以割舍的三线情结。
14: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中秋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乌，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

0: 公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三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文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疗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中秋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音质好的高档音响，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中秋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1966年5月，中央做出了将潘钢的生产交由鞍钢总承包的决定，随后鞍钢抽调了7000多名干部工人到攀枝花去工作。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康定红颠簸在从东北去往攀枝花的路上，随车而行的还有他对于何学芬的一份思念。因为在此之前，康定红在鞍钢就已经认识了何学芬，而到了攀枝花，两个人却只能够依靠邮件来联络感情。然而这小小的邮件在崇山峻岭之间也不是说寄就能寄的，这多亏了有一位热心人张敏来为他们充当信使。
5: 多 少年了，就这个没舍得扔，一直留着做个纪念。

0: 这是个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来。
2: 张敏，攀枝花山脚树矿退休职工，三线建设初期，为了解决三线建设者与家人通信的难题，他自制了这个便携小邮箱，往返于山里山外，成为了一名深山信使。
1: 那个工人写着信呢，那个得跑到盘关去，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我们坐车就去了。
2: 靠着信使张敏，康定红和何学芬的信件来来往往，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像信件一样越积越厚。一封以何学芬同志您好开头的平常信件发了出去，康定红在信中提议将他们之间纯洁的革命友谊再升华一下。接到信的何学芬的心里荡起了层层涟漪，他不假思索便同意了。同意的信件前脚刚走，何学芬后脚就去镇上开了证明，搭上了来攀枝花的火车。
3: 那今天火车上我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我就听到了好多人嘛，听说好多人都是到独库大桥的，在那儿说独库大桥，他们就发了一辆火车，解放派那种火车，我就跟着去发，我管他到哪里，反正都到独库大桥，我就发上去了。
2: 信件要走三天，何学芬坐的车两天一夜就到了，还在工地干活的康定红根本不知道何学芬的到来。何学芬连忙托工友给康定红打电话，但谁知道得到的答复令人哭笑不得。
3: 当时他就帮我把电话打了，当时太阳又好大哟，那会儿房子又没得，全是白巴巴的山坡坡。他帮我打了以后，我记得他来接到我，他说他在那儿打牌下夜班，他说的你们骗我的，信都没给我回。
4: 他叫的是打电话说你要不要你老婆了，我正在这个时候上班，但是老婆来到了，在这叫反正就在铁路边上，哦哟，又没得房子，又遮不到太阳。
2: 重逢的二人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而行，好不容易到了荷花池边的席棚子，何学芬却看懵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个碗，这就是所有映入何学芬眼帘的东西。
4: 他一到这儿一看那个样子，觉得我就那个再都不得待，来了以后他妈还想返回去。
3: 哎呀，要是我晓得是这种条件的话，我就不来了。当时还有人老乡就跟我说，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帮你凑了，那时候经济条件又很差的，他说我就帮你凑了20块钱，我就把你送回去。
2: 最终何学芬还是留了下来，毕竟那时候的三线人对爱情的承诺看得比一切物质条件都重。婚礼很简陋，席棚子里的几块奶糖就是婚宴，工友们送的牙膏、牙刷、脸盆、水壶成了最浓厚的祝福。
3: 结婚证我记得当时我当年结婚证他就什么都没买，就买了一个枕头，
4: 买几块钱的糖，就了席棚子一干物，这些年主任啊、班长啊、领导啊，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走都就结婚了。
2: 小小的席棚子就是一对对三线建设者新婚夫妻的新房，没有房子，地上挖个洞，用木头一支，茅草一盖，这就是新婚夫妇的洞房。
5: 这窝棚是爱情的天国，那正好那就是印证我们那个王斌那个同志两口子在那个窝棚里结婚了、那时候没有房子也没什么，他是过得很幸福啊。
6: 两个人的军用床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小家。桌子弄了两个装肥皂的箱子，落着呢就是我们的小饭桌。
7: 我知道。
6: 两地书。
7: 什么东西是什么？
6: 我现在保留了，大概有。
2: 秦万祥，攀枝花第一批三线建设者，厚厚的信件记录了他在攀钢度过的青春岁月，同时也留下了对家人的愧疚。1972年，秦万祥回到了老家，看望多年未见的老父亲，但还没说几句热乎话，厂里的加急电报又催他马上赶回攀钢接受新任务。匆匆离家的秦万祥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是天人永隔。 没能为父亲送终，成了秦万祥一生的遗憾。
0: 老人家啊，坐在门口，我是一步一回头，看着老人家的病体，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心思，说：“娃呀，你走吧，你还有你的工作。”生老病死，人间的常事，不能守在病房。
2: 秦万祥回到攀枝花不到三个月，就接到了老父亲病故的电报。当时工程建设正是紧张时期，作为总指挥的秦万祥离不开，强忍着丧父之痛，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0: 当天晚上深夜，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外面，在一个山坡地上，我面朝东北，跪在山坡上，仰望星空，双手合十，寄托啊，我对老父亲的爱思。
2: 时隔一年，从大会战中抽身出来的秦万祥，匆匆赶回家乡，和弟弟一起来到父亲的坟前。祭奠父亲，以弥补未能尽孝的愧疚之情。
0: 我的弟弟告诉我，他说：“哥哥，老父亲在病重最痛苦的时候，跪在病床上面朝西南，他知道我在四川，一遍又一遍喊着我的乳名，希望能够回来看看。”
2: 在三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像秦万祥这样不能及时尽孝的人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是那些两地分居却又不能相聚的夫妻们。
8: 1975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引发了淮河上游罕见的大洪水。肆虐的洪水使河南驻马店境内的多座水坝溃堤决口，大水过境，一片狼藉。这其中就有三线建设者倾国志家的房子。
2: 倾国志家在这场特大洪水中损失惨重，一年只有一个月探亲假的倾国志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老家。眼前已经不能再住人的房子，身后又是厂里不停催他回来的命令，倾国志愁坏了。
9: 基本上是出门快倒了，倒了都没办法住，一个人全像长个棍顶住。
10: 他都要走，我把房子盖在这，你要走了，你撇我一个人，我咋办似的？
2: 回了厂的倾国志省吃俭用大半年，加上从前的积蓄，从厂里寄了1000元回家，才总算把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在众多三线厂中，像倾国志这样两地分居的家庭并不在少数。
11: 一年都是10天假，攒几天假的你回去玩了20几天的没呢？
12: 老公一年回来一趟啊，一年一趟，到收麦的时间他过来。
2: 长时间的分居两地，不仅是对夫妻感情的一种考验，也对父辈子辈之间的感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9: 我那个姑娘，大姑娘回家都不认识是她爸爸，因为啥？回家少，都没感情，到家来之后她都认为你是外来的。问她妈妈说从外边跑了一个人，怎么谁知搁咱家吃饭。
2: 女儿的疏远，倾国志不是不心痛，他也想常回去看看，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他不得不算一笔经济账。
9: 你还不如给接大线回去，接大线是实惠的，人回去你都看看，但解决不了啥问题。接大线回去，给能给娃子交点书费，买个衣服。
8: 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倾国志是省吃俭用，为妻子寄去了一台收音机。 说起收音机，在那个时期可真的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收音机将三线职工与农村人用声音画出了一条界限，而收音机之外世界的人们则是用好奇且非常羡慕的眼光来打量着这些不一样的人。
9: 一到晚上5:30放学之后，那小学生都跑到外面去了，听那个小喇叭，没那个小喇叭。
10: 最后生产队长都问老坤这个啥天，我都问好天，好天呢咱晒粮食咱摊场，不好的天呢咱都不能了。成天呢我问我给个预报员上都问我。
2: 上个时期80年代，许多分居了几十年的三线夫妻终于团聚了，职工家属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三线工厂。喜的是20年分居的苦日子熬到了头，家人终于团聚了，悲的是曾经的故土却再也无法回去，欢笑的眼角边总带着一丝乡愁。
13: 咋说呢，在农村长的还是毕竟还是有留恋的心情。
14: 母亲挺舍不得的，我记得印象挺深的，那个是母亲可能是一种相熟吧，她还抓来一包那个泥巴让我带上。
2: 踏入三线厂便是三线人，深山里的三线工厂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离乡背景的异乡人在这里朝夕相处几十年，慢慢的便形成了独特的三线文化。
15: 三线的某些情况，有些时候呢它还像一个小独立王国吧，它什么都有。
16: 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太熟悉了，第二个特点你都不能跟他骂他，为啥？你三转两不转他俩就亲戚了，近亲结婚嘛，他的姑娘嫁给他，他的儿子娶他，他没有地方可娶，别人不来他也不出去。
17: 实际上一说太平间谁们家人去世了，那帮忙的人都在那里，白天晚上都有人，那就像一个家庭聚会一样。
8: 在西部中国，三线厂就是天降神兵，他们不但为偏远的山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教育，而且每逢节假日还有源源不绝的稀罕食材，在当地居民羡慕的注视之下被拉进了工厂里。对于当地的人来说，如果能够进三线厂工作的话，那可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
18: 他们就进了一个大的央企，都是很幸福。我说回来，我们厂就招了很多那种叫做地方的子弟嘛进厂。那时候进我们厂还很严，还政审啊那些东西。
19: 我记得我当广播员那个时候就读过一篇稿子，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其实老百姓的那个子女参加工作后到我们这个厂来上班之后写一篇稿子，就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企业的经营效益已经下滑了吗，滑坡了吗，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就现在很印象很深刻，曾几何时我们是人人羡慕的对象。
2: 在崇山峻岭的西部山区，丰富多彩的三线厂生活让当地人羡慕不已。
15: 我小时候是最记得办公大楼门前停的车辆多，一点点的就问我，老三儿，这是什么？这是黄河。这是什么？这斯柯达，就是过去那种老军车，部队里特别多。
16: 总厂的医院，当时就成为啊地方上医院的标杆了。地方上无论是特大病、重病，甚至领导干部还看病，他是以到我们这个医院和请到我们这个就是分指的医院的专家为荣的。这是说明医疗资源也是集中在这儿的。
20: 生物的白质化是必须成功，云南的宫桥米线、北京的涮羊肉、烤鸭，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海南岛的西瓜。
2: 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这些羡煞旁人的三线人头上多了一些特别的绰号。
21: 那时候这个汉王本来就说是比较穷，叫东北人不是啊，是地主，上海人叫德面角，上海人啊德面角有钱，但是你们以前买菜啊买什么都有钱吗？
2: 这是坐落于湖北安陆的309大队露天电影院，它 承载着那个时代三线人最美好的记忆。

0: 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和时不时的文艺表演成为了三线职工与附近村民们最期待的事情。
1: 比如说小时候哈，我喜欢到我姐那儿去，就因为看电影很方便啊，可能每周吧都会在他们那个一个大坝里，就是那个生活区域啊，都会放电影。这些
2: 那时候最火的就是什么南斯拉夫的电影桥，刚改革开放桥，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还有卖花姑娘等等，这些电影
3: 就是那个就山上的人下来看挺热闹的。我们那是1400多个座位。
4: 2015年的8月5号是陕西齿轮厂小乐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乐队成员们再次聚首为车间的工人们演出。当年的文艺青年如今都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而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年代，陕齿小乐队一亮相就好像是现在的天王巨星一样当红热辣。
0: 陕齿小乐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乐队，什么乐器都有，小提琴、二胡、扬琴、黑管、圆号、长号，每次排练的时候都带有一种红酒加油条的特别风味。尽管这样，陕齿小乐队野心不小，为了这个乐队，李杰费尽了心思，在乐器上磨领导，磨得了相当于工会一年经费的低音鼓。
2: 我们当时可能工会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几千块钱了，可能就那么点钱，但是架不住我们这个全体这个大家这个讲就宁买了个钉鼓回来。
5: 要用废寝忘食这句话我觉得不过，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在创作的时候，在写谱子的时候，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写下来以后，把中午饭都忘了。
0: 陕齿小乐队红了没几年，就发现自己有点落伍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有了新的偶像。邓丽君的歌曲流行起来的时候，方永强还是个毛头小子，用从外头闯荡的孩子带回来的卡式录音机偷偷地听着心目中女神的歌。在这个方圆几公里的厂区里，卡式录音机成为了生活中的中心，所有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几乎都来自那里。卡式录音机更是代表了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意味着他们这群外地人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三线人是自豪的，他们的自豪不仅源于燃烧的青春，更是对那个激情的年代无限留恋。在火红般的三线岁月中，无数三线人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星，照耀在荒芜的西部土地之上。时光荏苒，如今西部的沧海早已变成了桑田，他乡也已成为了故乡。岁月改变了山河，也改变了一代代三线人的

0: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中秋节限时补贴，拿出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多得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中秋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好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中秋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而且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回去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下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7: 妈，哎，
17: 走，
18: 妈，
7: 哎，快，妈，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山的拉了，是不是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

0: 6796636，4006796636。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也不用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把手机
8: 挡一
6: 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1: 妈，哎，
14: 走走走
1: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听了，下面的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汇源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特大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就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季早晚温差变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就更加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所以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的朋友，就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台高档音响，声音大、音质好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申请下来的特殊礼品，别人都没有，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

0: 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8: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9: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5: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0: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5: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1: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0: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2: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0: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2: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出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1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1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6: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是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7: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 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9: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千年遗韵奏传承。
3: 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4: 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
3: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
4: 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3: 河南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多元视角讲述老家河南。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
5: 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业务人员彭子豪：
6: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开封城下六座城上下叠压，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5: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15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埋进地下。彭子豪：
6: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些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5: 从2018年起，彭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8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0000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洛城桥洛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每次来到这里，彭子豪都有新的感触。
6: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5: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而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十代传承人王居梅：
7: 小伙儿小伙儿，你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拿出当玩具。
5: 这句老话王居梅说了一辈子。王奶奶今年78，皮老虎做了50多年。他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

0: 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一个小孔。50多年前，皮老虎是训诫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传了十几代的手艺难道就要断了吗？
1: 这个皮老虎不是不能到我手短下来，我就穿着他爷儿俩手里，我说孙女赶紧搬过来煮这个皮老虎。
0: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程梦如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房，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虎。
2: 你看它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3: 捏都碎了。
0: 挖回来的泥不能直接捏，黄胶泥得挖地下2米深的，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和阴干晾晒却耗时耗力。陈俊杰
2: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这个是最难的。你看我的手指甲都比平常的厚，我每年呢就是手指甲都能掉2次到3次。
0: 随着非遗翻火，老手艺重新有了市场。
1: 宝宝们，你看你们的皮老虎好不好？
4: 好看吗？
5: 现在奶奶是网红了。
1: 3、2、1，上链接。
0: 直播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个，这是过去3年卖出的总和。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12代传承人陈梦如。
6: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0: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浚县西洋几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陈梦如，
6: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听。
7: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一小时算全球10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见155，奋进新征程。
8: 灵宝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提速，万基绿色节能建材项目智能化产线投产。我省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9: 在灵宝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轰鸣不息。施工现场负责人齐小潘介绍说，施工现场危岩破碎，施工难度大，建设者们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进场交通洞、围水隧洞掘进作业。
10: 项目筹建期自去年9月启动，我们成功克服了高边坡、地质危岩差等难题。随着通风兼安全洞的全线贯通，8月30日，地下厂房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主体工程建设的关键阶段。
9: 灵宝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三门峡灵宝市朱阳镇，是国家能源局“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河南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电站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循环模式，有效平抑风光新能源波动，实现清洁能源按需调度。齐小潘，
10: 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三门峡绿色能源产业的定海神针。未来风电光伏发多少，我们就能稳稳地接入多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绿色根基。
0: 当前我省正锚定双碳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距离灵宝数百公里外的洛阳市新安县，万期二乘100万方绿色节能建材项目于9月22日迎来智能化产线全面建成投用。记者看到，全自动包装输送线将加气砖整齐捆扎码垛，产品从生产线到装车发运一气呵成。公司经理张增工：
3: 加气砖无托板，日大包量，可达1200立方米，占大包总量的54.8%，对应日销量有500立方米，提升至1200立方米。产品销售半径拓展400公里，有效缓解库存的压力，稳定生产节奏，为企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据介绍，这一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生产的粉煤灰保温气块是国家重点推广的新型绿色建材。全面投产后，每年可以消纳粉煤灰100多万吨，脱硫石膏10多万吨，从源头解决工业固废堆存难题。
7: 今年7月，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全国产 AI 超算集群迎来重大应用成果。近日，中国气象局与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我国自主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 MCV， 可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10天预报，预报精度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依托本地算力，河南也将在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迎来先发机遇。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
4: 还记得7月份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吗？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0万张国产加速卡，一天能处理15万多个作业。当时很多人问啊，这么强的算力到底能干什么？现在答案来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世界级。上周，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了一个叫 MCV 的新东西，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能在一小时内算完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对咱普通人来说， MCV 模式就是把天气预报里的局部两个字说得更准一点，可能就是出门带不带伞的区别。但对很多领域来说，比如农业生产、气象灾害预报，这里面就是巨大的成本和风险控制的差距。有了这5公里的精度，国产气象 MCV 模式才算真正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这么重要的国家级模式，为什么在郑州发布而不是北京上海？因为算力。天气预报说白了就是把地球切成无数个小格子，在每个格子里推演风、温度、水汽怎么变。格子切得越小，算得越细，但计算量也跟着翻跟头往上涨。切到5公里一个，那计算量是天文数字。以前不是不想算细，是算不动。MCV 能跑起来，靠的就是郑州独有的这个超算节点。它把两种能力装进了同一套系统，一种负责精确推演物理过程，一种负责快速分析海量的数据，两种算法同时跑，才把计算量这个坎儿迈过去。虽然 MCV 算出来的数据会服务全国，但它跑在郑州，对河南来说，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近水楼台的机会。比如智慧农业 MCV 能给农田提供一个高密度的气象网格，河南离数据最近，验证最快，就有可能把鹤壁淇县示范园按气象数据管地的好法子变成全省都能用的标准。试点里跑出来的稳产增收啊，就有可能变成全省可复制的常态。比如低空经济 MCV 能为低空飞行算出一张覆盖全省的低空气象风险图，减少了跨省传输数据，数据直接进本地系统。安阳林州跑通的无人机油路可以铺到全省，过去因为气象保障跟不上不敢飞的地方就有了起飞的基础，应用场景这个最大的短板才有可能真正的补上。 MCV 落在郑州，河南最先验证场景，率先跑出标准，这也是抢占先机的窗口。
8: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7: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 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11: 洛阳是新中国。

0: 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烘托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1: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洞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洛阳市天心隋唐里行政总监张文瑞：
2: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1: 为把工业锈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管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洛阳市隋唐里片区大象硬化负责人杨峰：
3: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摄影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1: 洛阳市隋唐里片区旧城记负责人马文章：
4: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1: 现在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妆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6200多人就业。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之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宫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洛阳市西宫小街游客中心主任陈元：
5: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1: 陈元告诉记者，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5: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1: 街区里很多老字号店铺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成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洛阳市西宫区54青年旅社负责人李杨涛：
6: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1: 现在西宫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7: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1: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8: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2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有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童新从、陈真君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1: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应用软件，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安阳市民杜燕：
10: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1: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

0: 三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一部主任夏斐：
1: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三门峡市则依托邮政银行在乡镇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乡镇，49项业务在这里可以实现跨省通办。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居民贾俊格：
2: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0: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市县乡三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乔旭东：
3: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0: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4: 9月21号，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2026 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开启文旅传播全新实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5: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荐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河南文旅推荐官、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陈红旭：
6: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宾朋来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5: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诠释河南魅力的省外创作者，河南文旅推荐官、山东威海乳山市高一学生宋家树：
7: 对河南而言吧，我对它的文化、历史这两方面特别感兴趣。奠曹魏之基，挥乱世之鞭，揽绝世之才，扬万世之名，就是我站在曹操高龄的时候，当时临场写下的。我就是想用几千年前的语言去跟他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
5: 据了解，河南文旅推荐官项目自2025年8月启动，通过省直邀约、地市举荐、社会公开报名多渠道遴选人选，推动文旅传播从资源展示向故事表达转变。首批共有84人被授予河南文旅推荐官称号，涉及新媒体达人、文化创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4个领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3级调研员王立国：
8: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4: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1号下午，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浩宇随中国队出战，夺得该项目金牌。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5: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洛阳栾川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河南企业上榜。
4: 近日，工信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

0: 全国共91个园区入选，包括综合型园区53个，园中园38个，其中河南6个园区入选综合型园区，2个园区入选园中园。
1: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9月2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4314万亩，占36.9%。从地势进度来看，开封过60%，郑州信阳漯河过50%，平顶山周口南阳过40%，许昌洛阳三门峡过30%。
0: 9月20号，爱心驿站平安守护消防宣传共建活动在郑州航空港区举行，省消防救援局、省电信公司、省邮政公司三方携手签署协议，开展消防公益共建活动，为消防志愿服务站揭牌，为志愿队授旗，并发起志愿倡议，依托电信、邮政网点及一线从业者优势，打通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扩大安全宣传覆盖面。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天，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

0: 售，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接下来的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可是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清晰透亮。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能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高档音响，一键开机，听歌听戏听评书，放放广场舞音乐，样样都行。这可是中秋专门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送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

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现代戏《柳河湾》，领衔主演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这个剧目的编剧兼导演是常香玉大师的爱人陈宪章先生。这位杰出的豫剧编导是常香玉大师长期合作者，而且曾经共同创办了香玉剧校和香玉剧社，同时又是常香玉评论文艺的撰稿人，对于常派艺术的形成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柳河湾这个剧目呢，讲述了在汪书记任职期间犯了一些错误，引起了村民的不满，尤其是对搞副业的郭大脚以及腿脚不方便会编箩筐的王小二。汪书记主张平沟造田，同样呢也是为了改变柳河湾这里的穷面貌，只是当时的方向走偏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来呢，汪书记被调走了，老支书又重振旗鼓，带领群众摆脱贫穷。这次呢，经过群众的讨论思考，支书冒着被批评的危险，决定实施包产到户，每家都有责任田。没想到农业副业被村民们干得热火朝天，个个夸赞政策好，给大家带来了好生活。节目一开始呢，先请大家一同欣赏柳河湾当中常香玉大师的唱腔，其中工地上敲罢了下光钟，被梨园春的众多擂主们纷纷的模仿演唱，我们来一同欣赏。

手点儿汗，啊，桌点儿饭，啊，我送的那一块生姜。

三分俺都买，快来买吧来买菜，众生要在一墙。

提征夷吾，他要离刘河村。打琵琶个尾巴，我从来不难过，而今日要舍娘。

恁舅爹和舅妈工作在外地，难道说恁吃喝穿戴全靠恁姥姥？一个白发人劝孩子听娘话快去吃饭。

啊。

跑来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是穷队，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的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娘，人群走路远，娘不能往您面子多看了眼，我只留您爹的面。

听众朋友你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柳河湾呢是一个出了名的穷村庄，大伙儿呢受够了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经过乡亲们的商议，决定实施责任制，工农副业齐开展的模式。没想到这位社员代表郭大脚直夸党的政策好，一个人不仅养活了四个孩子，还把两个大儿子送到农科院去学习。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这丰收的情景和谢大脚喜悦的心情。

醒起来，

耶。

生是岗，数三子，拧骂他，情又大的脚有宽，睡见包子样揉下小模样，都是里外张。趁然你要是要一口，管到你，管到你说。

听众朋友您好，剧目当中呢有个社员叫王小二，他和郭大脚一样被汪书记提名批评，原因是他不去平沟造田，在家编箩筐卖。现在看来，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批评是有些不能理解，但是这个错误的行为很快就被制止了。在老支书任职期间呢，王小二的箩筐生意越做越好，看来这次改革势必要成功。来来来，咱们来听听分包责任田前后王小二的演唱。

秀，看秦昊任腼腆，结了婚，结了婚，粗服把鞍枪，夫妻两个和衷肝，小日子，小日子过得比。

县城四金九泉山呐、沈元辉给我提了饭，高府爷正当在威天，我这才点起刀，拿起镰和鞋锋啊，不投钱，天起来六天。

0: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个剧目当中，王小二的爱人秀兰的扮演者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百灵老师。虽然呢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在演员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无论您在剧中的时间多与少，都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人物特点刻画得饱满生动。一出好的剧目是要靠大家相互成就。伴随着王小二和他的爱人秀兰的对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歇歇吧，你都不嫌累。
2: 因为政策对越干越不累。
1: 吃饭的吃饭的啊。
2: 哎，多。
1: 啥饭呢？
2: 啥饭？

0: 去了啊。
1: 哎呦，你那来吧，你咋真心疼我了。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一块儿吃。
0: 咦，赶快吃吧，因为这饭都凉了。
1: 哎呦，来呗，陪我一块儿吃呗。
0: 咦，那一块儿吃都香
1: 香，
0: 这还吃的甜。
1: 嗯，甜。
0: 那中，我就跟你一块儿吃。
1: 哎，在那个酒杯啊？
0: 中，在那个酒杯。

0: 行了呢，你看这贱人只失信了以后，人也变去了，这地呀也腐烂了。
1: 那可是当中央叫做农民腐烂，那谁还不一心一意的好好的干呢？
0: 这政策以后啊，人也变了。
1: 那人咋变？
0: 你看自从实行这贱人制以后，社院的新人也多了，讲文明嘞也多了。
1: 不错，那抽件麻帐里啊就是收了，
0: 社院的新花啊也开了，
1: 就是那人的精气神呢都变了。
0: 对，这两口子啊，哎，也变了。
1: 两口有啥变？
0: 哎，那咱两口我觉着
1: 走，
0: 哎，也越变越亲热了。
1: 你的大姑爷。

样令定当修，臣同样令到何以户，宰相同样令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27集。
7: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

0: 书，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名阁。啊，退出名阁？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名阁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啊？”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那您的意见呢？
1: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
0: 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烧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
2: 你是
1: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
0: 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
1: 我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
0: 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
1: 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2: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1: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
2: 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
1: 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
2: 胡庆阳哀求道：“
1: 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
2: 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
0: 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
2: 这是什么呀？
0: 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
1: 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
0: 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
2: 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

0: 话而已。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这个，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啊、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办公室里，江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 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0: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2: 拿过来有什么用？
0: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2: 娘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0: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2: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0: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2: 好，说说，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
0: 是这样的，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2: 哦，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
0: 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
0: 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
2: 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
0: 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 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哎呀，待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哪个小胖啊？”“哎呀，就是那个陈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嘿，你都忘了？”崔丽不好意思地笑笑。“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啊？”崔丽一愣：“为什么呢？”“为什么？给鬼子当汉奸呗。”崔丽深感可耻：“活该。”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啊，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 那我送送你。
2: 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3: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28集。
2: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的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呢。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 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
3: 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
2: 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哎呀呀，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
3: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
2: 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3: 你想什么办法呀？
2: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一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哎，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季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季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他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不好说。 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十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

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疏于想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疏于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疏于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所以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而以总兵力的56%，也就是18万人左右组成组员打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呢，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

0: 孔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啊，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柳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哈哈哈哈。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弹弦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马敦敬是一个好战分子，反共非常积极。依我看，共军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宁夏兵团这次还是动一下为好。
1: 你懂得个屁！马步芳爷俩想让我们宁夏兵团打头阵，借共军的手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你们要小心才是呢。
0: 这时卢忠良过来问长官，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会战我们支持，如果能将共军堵在兰州以下，我们宁夏也就平安无事了。可是现在不能硬拼，你带一个军去，但是要灵活机动。
0: 卢忠良的部队没有与解放军正面交手，还没有进入平凉战区，马鸿逵就向他们发来了密电，命令他保存实力，立即退守宁夏。马继元的两个团被解放军打散了，马步芳只好电令卢忠良出击，可是卢忠良却公开违抗，反而利用晚上的时间偷偷将宁夏兵团从平凉撤了出来，开到了固原东南部的山区，做出了向宁夏退逃的准备。杨德志兵团的一个师乘胜追击，卢忠良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下，又继续朝后撤退。此时马继元的几个步兵团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在报话机里向他的老子求救：
2: 老爸，我们已被彭德怀堵住了，请你再派一个军来。
3: 卢仲良的宁夏兵团不在吗？
2: 那个兔崽子从平凉退回去了。
3: 没有想到这个马少勇真不讲信用，破坏了我们平凉会战的全盘计划。共军现在一共来了多少人？
2: 估计有30多万。
3: 这仗不能再打了，你不能硬打了，赶快朝兰州一带撤退。
2: 老爸，怕什么？没有卢忠良，我们照打不误。
3: 你靠什么打呀？难道还想给共军送礼呀？两个团都赔进去了。
0: 没想到这个马继元刚愎自用，根本不听老子的劝阻，还是不愿意向后退一步。
3: 我的愣娃，彭德怀这次来这不善，我们还是包存实力，先退回来再说。
2: 退下来怎么办？彭德怀还会追上来的。
3: 先退，如果打，根据情况变化再说。
0: 这时枪声四起，马家军是不战而退，丢失的战马在山沟里奔跑。马继元拿着望远镜一看这种场面，只好命令部队突围。1949年7月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平凉。好战分子马继元当然不会就这样服输，他执行老子的命令并不彻底，而是将主力从平凉撤了出来，又布置在了静宁地区。
4: 毛泽东爱怜有加的一代忠勇之将杨德志领命进发六盘山，一场生死对决即将开始。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敌人主动放弃平凉决战之后，整个战局对我军十分有利。在一个酷热难挡的下午，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首长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兵团布置。彭德怀首先发言：
1: 二马不战而退，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宁清二马的矛盾日益深化，他们都抱着保存实力的态度与我们交战，因此我们的作战计划得改变一下。
0: 听完这话，杨德志开了口：宁马已跑，我们应该追击青马，如果能在兰州外围将马继元狠狠打击一下最好。

0: 王振听了以后也接着说，二马分裂对我们有利，还是集中力量先打马步芳。
1: 会场上的人争论一番之后，会议通过了以下作战布置。杨德志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王振第一兵团、许光达第二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杨、王、许三兵团应不分昼夜穷追撤退二马，利用一切机会歼灭敌人。这时宁夏兵团卢忠良部已经奉马鸿逵的命令撤到了六盘山下，二马被分割了，兰州银川危在旦夕，阎锡山只好将二马召到广州调解矛盾。马鸿逵早有离开西北的意思了，没想到时机来了，而且是名正言顺。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将马步芳和马鸿逵叫到了一起，各自批评了一顿，最后又眉开眼笑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让他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死守大西北。从表面上看，二马的关系有所缓和了。这时已经逃到台湾去的蒋介石又来电让马鸿逵去台湾面谈，马鸿逵一会儿飞台湾，一会儿飞香港，短短的几天他活动非常频繁，而且不惜重金在这两个地方分别购置了家产，做了准备逃跑的打算。马鸿逵对甘肃省主席一职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他明白马步芳到时候又要打击他。本来两个人当着阎锡山的面言归于好，发誓与西北共存亡，还说什么二马本是一个团体，大敌当前要拧成一股绳，但后来还是变卦了。当天晚上马鸿逵从爱群饭店回来，他对他的随员马经若和苏连元说，
2: 蒋公现在想起我了，让我到兰州去，他早是干啥的？
1: 这时马经若问了一句，那个郭继桥还在甘肃的位子上，我们去了怎么办？
2: 我也是这样想的，马步芳的为人你们知道，他为了扩大势力打击我本人，背地里与这郭继桥打得火热，郭继桥也是投其所好，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我去是干啥呢？
1: 主席的意思，
2: 我们不去兰州，明天一走就改飞宁夏。
1: 这时苏连元开了口，主席，我们已答应人家了，突然变卦不好吧？
2: 我何尝不想飞回兰州了，但是不能去呀，我去了以后，马步芳必定会将我扣起来，逼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还有杀害我的可能性。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心狠手辣，我们如果去了，不宿命于共产党，便宿命于马步芳。你们赶快收拾吧，天一亮我们就走，此地也不可久留。
1: 第二天清晨，马步芳正在酣睡着，马鸿逵的飞机已经离开广州，直向宁夏飞去。到这时候，西北二马已经彻底决裂了，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其实，马鸿逵在飞回银川的头一天，对解放军的作战还是非常积极的。不过，这种积极除了他的反动立场外，还和他的个人名利有关。解放军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兰州一线发起了攻击，马继元的部队根本阻挡不了彭德怀的大军，他找到了老子马步芳。
3: 老马，现在光我们的部队是抵抗不了共军的，你得命令宁夏兵团在六盘山下钳制一下共军的主力。
4: 宁夏兵团现在退到哪里了？
3: 已经退到大湾地区了。
4: 那好，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你也不能硬拼啊，退回兰州来。

0: 要在这里与共军决战，地形对我们有利啊。
1: 我们不能再退了。
0: 为什么？
1: 已经退到家门口了。
0: 兰州易守难攻，共军不可能突破。
2: 可是马继元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他表示要和解放军在兰州外围开始决战。这时老谋深算的马步芳着急了，他只好命令自己的一个高参亲临前线去劝说马继元向西撤。就在老谋深算的马步芳调兵遣将同时保护自己儿子的时候，马鸿逵也找到了他儿子。
3: 我们的兵团现在布置在哪里了？
1: 卢仲良已经将所有参战部队撤到了固原附近。
2: 其实卢仲良本不想再战，可是杨得志兵团穷追不舍。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马步芳打来的电话。
0: 卢仲指挥啊，你们宁夏兵团不能再往后退了，你们的主席将出任甘肃省的主席了，现在要好好的打，千万不能再退了。
2: 卢仲良放下了电话，他命令部队继续向后撤。没有马鸿逵的命令，他是不敢和共军决战的。宁夏兵团不动，马继元处处受到围攻，马步芳为了拉拢他们，便从兰州派出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来到了卢仲良的驻地。除了送来一些慰问品外，还特意给团以上军官每人颁发了一枚镀金奖章。马鸿逵的态度也改变了，他立即派他的儿子马敦敬协同第81军来到开城，向卢仲良传达了命令。
1: 老长官有令，这里的宁夏兵团所有部队全归你指挥，要在这个山沟沟里好好打一仗，不能将共军再朝家门口引了。
3: 兵团这么多人马，还是请你来指挥吧。
1: 我有急事得回银川，老长官对你很信任呐。
3: 那怎么个打法呢？
1: 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我们宁夏的门户，如果被共军突破，我们宁夏就全完蛋了，你一定要死守。
3: 马步芳让我派两个师去援助青海兵团了。
1: 不能去，你的任务是守住这块阵地。
3: 是。
2: 于是卢仲良开始了抵抗，杨得志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宁夏兵团的骑兵师交了火，敌人败退后将所有的主力全部布置在了六盘山下的三关口，他们企图利用这个古战场凭借着险要关隘与我军决战。这个时候马鸿逵在宁夏是坐立不安的，他只能将赌注压在这里了。六盘山是西通兰州北去宁夏的咽喉，绵延起伏数百里，这里山峰陡峭，地势险要，海拔高达2800米。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这里的时候，毛泽东曾站在六盘山上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吾道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筑苍龙。六盘山因为这首诗从此名扬天下。传说这里曾经是宋朝杨家将征战的地方，当时杨家将长途跋涉，士兵们筋疲力尽，加上粮草不足，与少数民族的军队激战了数日，损失极为惨重。后来朝廷派来了援兵，才反败为胜，击退了敌人。现在三关口的北峰有一个巨石，传说就是杨家将的点将台，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马鸿逵与解放军的血战 又在这里拉开了。解放大军在向前推进，卢忠良将骑兵第37团布置在三关南口，另外他把一个先锋团摆在了北部高山上与我军进行抵抗，主力部队全集结在了固瓦一带，准备与杨德志兵团的主力开展厮杀。就在这时，杨德志把第65军副军长萧应堂找到了前线指挥所。
3: 现在马鸿逵已经下令让卢忠良部队在固瓦一带决战，这里将有一场硬仗，你们军打头阵有没有问题啊？
4: 请杨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你们的军长有病不能到前线去，这个军就由你来指挥，你对进攻这个地方有什么打算呀？
2: 萧应堂趴在桌子上看了一会儿地图，然后站了起来。
4: 首长，我打算用2个师强攻三关口，如果能攻开，敌人的瓦亭阵地就会被突破，另外派2个团扫清敌人的雷区，这样我们的大部队就可以向6盘山方向突进了。
3: 好的，我同意这种打法，不过攻击开始以后，你们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追击卢忠良骑兵师的目标上。
2: 其实尽管卢忠良叫嚣着要与阵地共存亡，但是大炮一响，他还是跑了。7月31号清晨，就在第65军向三关口发起攻击的同时，第64军已经在白羊城外围歼灭了镇原县的一个自卫大队。与此同时，三关口已经失守，卢忠良派了一个团在前面死守，他自己却带着人马朝宁夏退去。8月1号，杨德志兵团顺利翻过了6盘山，马家军全线崩溃。马继元只好遵照马步芳的指示，将所有队伍退到兰州外围，准备在这里与彭德怀决一死战。马鸿逵却躲在银川看着马步芳的笑话。这时蒋介石授意阎锡山将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胡宗南。在一间明亮的大厅里，阎锡山望着他们打起了官腔。
3: 今天我受总裁的委托，把诸位请到这里来召开西北联防会议。现在啊，兰州已经兵临城下了，这种战局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已经如此了，请各位不要再相互埋怨了，共同商讨对付共军的策略，可以畅所欲言吗？
2: 马步芳的反共立场是很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人又不主动配合，他有一肚子的气要出啊！今天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蒋介石授意阎锡山把二马叫到广州密谋对策。这天参加会议的还有胡宗南。会议刚刚开始，阎锡山就打起了官腔，而马步芳他的反共立场是非常坚决的。这半年来，他的部队处处受解放军的打击，其他的部队又不主动配合，他的一肚子气今天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2: 我们为什么在平凉战役和三关口战役中败退下来？主要问题不是说共军多么强大，都长着三头六臂，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有的人在紧要关头置大国利益而不顾，躲在一边看大河水涨，保存自己的实力。
4: 这个时候马鸿逵自然是心虚的，他觉着马步芳说这番话并不是指胡宗南一个人。在这两次战斗中，胡宗南的中央军基本上没有执行马步芳的命令，而他的宁夏兵团也是尽量与共军打外围战，在关键时刻他还秘密撤出了战场。为了这事儿，马步芳父子一直是怀恨在心，这个时候他只有坐在那儿低头抽烟的份儿了。
5: 胡宗南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对马步芳也很有意见。咸阳西安战役失利时，马步芳根本没有援助过他，反而在蒋介石面前说过他的坏话。可是这个败将却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虽说吃了那么多的败仗，但是蒋介石仍然在重用他。这时胡宗南又表现出了中央军的高傲神态。
4: 刚才马长官的一席话听起来是以党国利益为重，但我认为就目前西北战场失利的原因来说，是有人不顾党国利益，处处保存实力，光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啊。
5: 马步芳明白此话的含义，他望着马鸿逵，希望他能站出来也攻击胡宗南一番。可是马鸿逵就是不吭声，马步芳无可奈何，只好反问胡宗南：
2: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我与共军在陕北苦战了一年多，部队损失了那么多，你们清宁部队为何不出兵增援我？没有你们，我胡宗南也照样打胜仗，最后不是将共产党的老窝给端了，将毛泽东等人赶出了延安吗？
2: 哼哼，胡主任正是捷报了。如果没有说错的话，你后来占领的延安只是一座空城。
4: 胡说，延安为何是空城？我的主力是打进去的，还俘虏了那么多共军呢。这时阎锡山忙站起来打圆场，让他们以团结为重，不要计较过去的恩怨。马步芳说胡宗南的不是，马鸿逵在一旁看着笑话，阎锡山解围，可是他们却不听，又把话题转到了作战失利的责任问题上。
2: 我报从失利，你胡长官最卖力，我问你，你打过几次胜仗？
4: 你不就是在河西打败过红军吗？他们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情况，谁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本可言？说到这儿，双方大骂了起来，阎锡山又站了起来。
2: 好了好了好了，大体当前你们都是党国的长官，这样争吵有甚意义了？还是一起来共商对付彭德怀的大事吧。
4: 这时马步芳又显示出了他的自信。
2: 我们目前虽说在西北吃了一点小亏，但是我们是有决心来对付共军的。
4: 最后会议勉强通过了兰州决战的计划，那就是以马步芳部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消耗共军的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在陇南辉县城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分别夹击共军侧背，三路夹击，挫败共军于兰州外围。这时彭德怀的30万大军正在烈日下乘胜追击，已经开到了西北重镇兰州附近。
5: 在什么地方与二马决战，也是彭德怀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前委会上，彭德怀对大家说，
6: 现在总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很有利，宁清二马已被我们分隔开了，我们应争取在兰州决战，将主要目标放在马步芳身上，他在西北占着主要的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马鸿逵强大，歼灭了他就等于基本解决了西北问题。
5: 此时副司令员周士第正在翻看着几张军事地图。
6: 我完全同意彭老总的观点，现在青马对我们继续进军威胁很大，马继元年轻气盛，在与我们交锋中也的确表现出了马家军能打硬仗的特点，他们投入一个旅，我们投入几个旅才能将他们打败。事实证明，毛主席曾指示我们要小心青马是正确的，如何打，怎么才能取胜还得研究，我们已将他们追到家门口了。俗话说狗急跳墙，马步芳父子一定会将老本全拿出来与我们拼的。
5: 听到这里，彭德怀望着最年轻的兵团司令杨德志。
6: 杨司令员，你也谈点看法吗？
5: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兰州与马步芳进行决战。
6: 为什么？
5: 彭总，兰州虽然是西北重镇，依山傍河，从军事上来说是易守难攻，但是我们的兵力多于他们，还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让他退回青海，势必造成我们作战上的许多困难，也将会延长我们解放整个大西北的时间。
4: 这时王震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6: 在兰州决战对我们来说将是我军进军西北以来的第一场大仗，也将是一场很艰苦的战役。兰州城国民党经营了几十年呢，有抗战时构筑的工事，后来马步芳也不惜本钱在城防工事上花了许多功夫，究竟如何攻还值得研究，不能太盲目了。
5: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在这里决战比青海有利。
4: 这时许光达也开了口，
7: 据说平凉战役后马继元很不服气，连他老子的话都不听，已经将他的82军、129军和骑兵部队全调到定西一带布防，他企图在这里阻止我们前进。
5: 彭德怀马上接过他的话，
6: 当初他是有这个打算，但还是被他老子调回去了。
5: 王震笑了笑说，
6: 呵呵，看样子还是他老子狡猾呀，定西决战对我当然有利了，马鸿逵不可能出一兵一卒，马步芳将成为孤家寡人呐。
8: 敌人正在退却，将死守兰州，我看我们就在这里决战，各兵团回去准备一下，等中央同意后我们再定总攻日期。
4: 接着彭德怀就将进攻兰州的作战方案立即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各兵团继续前进，马继元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只好将所有的部队都撤回了兰州布防。马步芳从广州飞回兰州，也下定了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主张在这里决战。
3: 彭德怀大军继续挺进，大战临近，马鸿逵又添喜事儿，马步芳向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马继元发出命令。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6: 马步芳只好写了手令，派人到前线传马纪元带兵西进，暂时将彭德怀的大军放进来再说。但他也有顾虑，兰州决战虽说对他有利，但宁夏的马鸿逵和陇南的中央军不可能完全听他的调遣。马步芳在公馆里思考了整整一上午，他认为中央军是靠不住的，只能去向马鸿逵求援了。于是他派了特使到银川去求见马鸿逵，一见面马鸿逵却一反常态，相当客气。
9: 步芳长官打算在兰州与彭德怀决战，这件事啊，我们在广州商议过了，严院长和胡宗南也同意，我们宁清两军本是一个血脉，利益是一致的，请你转告他，只要他一打响，我们宁夏兵团随后就到。
6: 马主席现在是甘肃的父母官了，我们长官希望您这次跟我一起回兰州坐镇。
9: 按理说呢，我是应该去的，但是啊，近来身体不好，动弹不了啊。
6: 马主席，那我就等您几天吧。
9: 哎，不必了，你顾务在身，还是先返回去吧。
6: 马步芳的特使自然不会回去。马步芳见马鸿逵的部队并没有开进的意思，又指示他的特使去争取，可是这回马鸿逵的态度却发生了大改变。
9: 我们出动一个军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动呀，困难很多嘛，你们的长官不给经费，我们就动不了。我现在是一穷二白，一没有钱，二没有车，很难行动啊。
6: 好，马主席，经费问题可以争取，但运输工具不好解决。我们青海部队出兵陇东全靠双腿，汽车很有限呐。
9: 那我们就快不了了。
6: 我看还是请主席看在宁清老关系的面子上，尽快决定出兵吧。
9: 这样吧，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让卢忠良带着部队去就行了。
6: 马步芳的特使离开后，马鸿逵的那个掌握机要文书的风流女秘书出现了。
10: 你真的让忠良去兰州啊？
9: 我这是糊弄他们嘞，宁夏平安都难保，我怎么能有这种高风格呢？
10: 哎，对马步芳只能应付，我们呢也不说不出兵，只强调客观困难，想法呢拖下去就是了。
9: 小宝贝，还是你聪明啊。
6: 马鸿逵说着，一把把这个年轻的女秘书搂在了怀里。马鸿逵的这个女秘书本来就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小女子，她无论从文化或长相上都在马鸿逵的另几个姨太太之上，因此他也就深受马鸿逵的宠爱。这时间一长啊，免不了他也就成了那一帮姨太太们合伙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刘木霞对他更是怀恨在心。刘木霞经常纠集其他几个姨太太，有事儿没事儿的找找这个女秘书的麻烦。尽管她受到马鸿逵的偏爱，但是这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有时受了气他也不好发作。这时他正在马鸿逵的怀里撒娇，刘木霞却突然走了进来，马鸿逵只好赶快把他从怀里推了开。
9: 哎，去，你来有什么事啊？
11: 解放军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你还有闲心跟这个妖精鬼混？
9: 放屁！
6: 马鸿逵说着就给刘木霞打了一个耳光。
11: 他会做什么？不就是能陪你跳舞陪你睡觉吗？我们这几个人整天为这个家操劳，你却不管不问，从来就不关心我们。
9: 老子心烦，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6: 可是这两个女人都没有走的意思，马鸿逵只好拿起了他的水烟袋， 刘木侠赶紧走过来帮他划着了火柴。这时马红奎一手端着水烟袋，一手拉住了刘木侠的手。
2: 别哭了，你最辛苦也懂道理，我怎么能亏待你了？在我的心中，你们几个都是有功劳的人，秘书也有他的功劳嘛。你看他能帮我读书看报学习英文。
11: 这我知道，你这次去广州也去过香港，依我看呢，国民党算是完蛋了。我建议你啊，将所有的财产转移到香港去，那边我有熟人的，可以先去办理一下。
2: 嗯，我觉得可以，这件事就由你来办吧，越快越好。
11: 依我看，如果兰州失守，咱们宁夏也难保了，你要早点做准备，不少党国要员呢都逃到台湾去了。
2: 我会考虑的，兰州决战本是好事，但是我始终认为马步芳太骄傲了，还没有看清共军的强大。再说了，其他人不可能将队伍开进去，白白葬送在他的手里。
11: 嗯，我们见机行事就是了。
2: 你可以先走，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11: 嗨，你是主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用得着向我说吗？
2: 此事非同一般呀，得先征求你的意见。
11: 是这样吗？
2: 嗯，
11: 那你就明说吧。
2: 我的女秘书从大城市来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啊，她很有才干，我想将她纳为六姨太。
11: 只要你能受得住她的折腾，那你就纳吧。
6: 这时坐在后面的女秘书突然间眉开眼笑，她一下子走过来拉住了刘木侠的手。
10: 哼，以后啊还要请刘大姐多关照了。
6: 三个人一下子就重归于好了，马红奎格外的高兴，他立即吩咐人去请客，按照传统礼节张罗他纳妾的事儿。这件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马步芳的耳朵里，眼看着彭德怀的大军已经扑了过来，马步芳将马红奎发来的纳妾请柬甩在了地上。
2: 这个马红奎也太荒唐了，彭德怀都找上门来了，他还有心情搞女人？
6: 站在他身旁的马继元更是恶狠狠地说，
12: 他不出兵算了，还发这个破玩意儿来糟蹋我们。
2: 我们不去理他了。
12: 不理也许不好，如果要在兰州决战，他不出兵我们就很难顶住了。
2: 你也太天真了，他不可能行动，这个人向来老奸巨猾，用兵特别保守啊。
12: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给共军退让，将他们引到兰州来，我们还是在定西一带与他们决战为好。
2: 怎么决战？就凭你手下的两个军和骑兵师，彭德怀三路大军不下30万人马，而且还配有装甲部队，来势这么凶猛，你能打过他吗？
12: 彭德怀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可以调动陇西的黄祖勋第91军、周家斌第120军来参战助威吗？
2: 你说的轻巧，这两个中央军受胡宗南的左右，咱们哪里能调得动？
12: 这也不一定。
2: 我再问你，定西决战，如果共军的三大兵团攻下来，你怎么打？这个地方一无铁鞋，二无公司，几样又没有着落，一旦被包围了，只能眼睁睁地等死啊。
12: 我们节节败退，如果不在定西打一下，这会助长共军的威风。
2: 你害怕没有仗打？对付共军也要灵活启动，退回兰州对我们是有利的。
12: 还是不能退？
2: 那你怎么打呢？
12: 我准备在定西一带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与共军打运动战。
2: 共军就是打运动战起家的，
13: 如果能打，胡宗南在山西围了几年，为什么没有吃掉公俊，反而被人家打得焦头烂额，推到汉中去了？你不能意气容丝啊，娃，应该立即地将主力全部撤到兰州来。
6: 马继元说服不了他的老子，只好命令他的所有部队全部退守到了兰州。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5: 马继元率领两个军匆匆退回兰州的时候，兰州城里是人心惶惶，许多有钱人已经开始向外逃跑了。马继元在他老子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受到了批评，他的心情很不好，甚至流出了几滴眼泪。
6: 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难道是走投无路了吗？
7: 你太固执了，我与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难道没有你有经验？现在兵无斗志，如果不退下来休整，你会把先人的老本全部赔进去的。
5: 马继元不再和马步芳争执了，只是坐在那里低头抽着烟。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副长官刘任外，其余的全是青海兵团师以上军官。本来马步芳曾经想让中央军第九十一军和幺二零军来兰州参加会战，可是已经逃到临洮地区的黄祖勋和周家斌这两个军长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表面上答应配合，其实并没有行动。这次会议上，马步芳和他的儿子马继元共同确定了一个作战方案，那就是以国民党原陇东兵团的第八十二军和幺二九军及炮兵一营在北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设防，该部的骑兵配置在兰州河口一线的黄河北岸，另以国民党原陇南兵团的第九十一军和幺二零军配置在兰州至靖远一带，为策应兰州的左翼部队，还有是命韩启功的骑兵军防守洮河，为兰州的右翼部队。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作战方案，后来马步芳又将它细化为四大军。

0: 上横冲直撞，抢劫民财的事件时有发生。大战来临之际，马步芳要维持这个残局是相当费劲儿的。由于长期以来受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听说解放大军要来，许多市民都很害怕。按照马步芳的宣传，共军杀人如麻，六亲不认，而且还要共产共妻。一些有资产的地方绅士都找到马步芳的公馆请求保护。马步芳对这些人是不敢得罪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地方的恶势力，或者长期以来垄断着甘肃省的经济命脉。打仗当然需要钱，国民政府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些人正是马步芳依靠的对象。有一天，马步芳找到了这些人。
1: 彭德怀找上门来了，为了保卫家乡的安全，我有义务来抵抗。兰州城的防御公司很坚固的，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呀，共军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攻进城来，我们至少可以在这里坚守半年，到那个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美国就会派兵来支援我们。
0: 这些绅士对马步芳的这种话不太感兴趣，于是有人就提出了疑问：马司令，如果共军打进来，我们的财产不就全完了？你应该对我们的安全负责呀。
1: 甭管与大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们如果不放心，我只能派兵将你们护送到青海去，所有的财产也都朝青海那里去转移。
0: 那我们要去香港行不行？
1: 香港的路太遥远了，没有飞机是不好动的，更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封锁了西北上空的航线，青海现在最安全，请你们不要担忧了。
0: 马步芳把这些人打发走了之后，又在他儿子的带领下，在兰州城外的几座山头视察了地形。此时黄河两岸的所有高山上到处都是修筑工事的军人和劳工，可以说马步芳已经下了与解放军在兰州决一死战的最后决心。各个山头上的环形防御工事星罗棋布，民工们不分昼夜地干着，手提马鞭的军官如果发现有人偷工就鞭打脚踢。有不少劳工忍受不了这非人的虐待，趁着深夜纷纷外逃，有些人被抓回来就当场枪毙了。马继元还对留下来的人说：这些人全是咱甘肃人的败类，大敌当前，不为家乡安全出力，却想通匪，留下来也没有用。这就是他们残杀无辜人的强盗逻辑。后来当十四军攻进城，兰州就有人说马家军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他们自身，主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马步芳在大战的前几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他离开兰州时找来了他的儿子。
1: 爸，我得回去青海料理一下事务了，兰州决战的重任就由你来负责，在紧要关头凡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谨慎，要同刘仁多商量，出兵的时候也不可意气用事啊。
2: 老爸放心，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彭德怀来钻呢。不是我吹牛，兰州依山傍河，防御体系是十分坚固的，不要说共军的30万大军，就是再来30万也不一定能攻克。
1: 你还是要小心，彭德怀用兵神出鬼没，你不是这个人的对手，万一受不住就赶紧往青海撤吧。
0: 这个时候马步芳

0: 经意识到了这一场战役将是他的末日。离开兰州的时候，他们爷俩竟然哭了起来。临行前，刘任前来给马步芳送行，马步芳拉住了刘任的手。
1: 刘副召官，我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就全交给你了。我的娃性格刚强，处理问题不太冷静，你要多关照他。我回青海处理完事情，一定赶回来与你们共赴国难。陇南的两个中央军，你要设法把他调上来，光我们青海兵团还是不够的。
0: 刘任也是一个顽固反共的人，马步芳上任后，他为了保住官位，极力地讨好马步芳，常常装出一副谦虚的姿态。他因此成了马步芳手下的忠实干将。
2: 请长官放心，这两个中央军我一定控制住，就是宁夏方面不好对付啊。马鸿逵曾经答应出兵，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动静，我担心一旦打起来，他们不配合呀。
1: 想让宁夏出兵确实很困难，马鸿逵心胸狭窄，自从我当上这个长官，他就不服气。不过他不可能不动，如果共军突破了兰州，势必就会向宁夏进军，他那点部队还不是共军的对手。
2: 还是请你再派人去宁夏催一下吧。
1: 好吧，我一定要派人去。
0: 说完这话，马步芳就乘着专机离开了兰州。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兰州城里的几个大型工厂将物资全部往青海转移。
3: 顽固之敌仿照太原构筑工事，兰州城内动荡不安。彭大将军立下军令状，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4: 兰州城里越来越乱了，军队在行动，老百姓也在行动。当时要出兰州城，唯一的通道便是黄河上的那座铁索桥。军民混杂在一起，铁桥拥挤不堪。马继元眼看着运送弹药的车辆没有办法前进，火冒三丈，下令让所有百姓停止行动，主动给军队让道。可是却没有多少人听，部队和老百姓之间经常发生流血的事件。有些有脸面的绅士甚至觉得理直气壮，
2: 马长官让我们往青海转移，你们却不许我们动，这里究竟是谁说了算呢？
4: 士兵们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马继元，马继元摇了摇头。
2: 哎，我老爸真是糊涂啊，共军并没有打进来吗？让这些乡绅转移什么？这样会动摇军心和民心的。
0: 刘任马上替马步芳做了解释。
1: 老长官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呀。
2: 我不管有什么道理，从现在起将铁桥实行军事管制，没有我的首令，老百姓通通不许放行。如果有人敢违抗，就是破坏决战计划，格杀勿论。
4: 马继元是兰州决战的总指挥，他的命令没有人敢不执行。铁桥很快被军管了，可是老百姓自有办法，他们又利用羊皮筏子过河。士兵们看到有机可乘，便以各种理由掠夺百姓的钱财，于是枪声四起。又因为分赃不均，内部的下级军官之间常动刀动枪，至此马家军的土匪特点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军民关系仍在恶化。马继元站在狗娃身上望着这情景，大发雷霆。这时候刘任有些担心。继元啊，你都看见了，共军还没来，我们正在备战，他们却先逃跑了。局面这么混乱，如果共军的便衣队乘机混进城，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想啊。
1: 嗨，这好办，派兵将兰州城区的黄河岸口全给我封锁了，咱们可以动员老百姓回去，要是有人不听，凡是见了羊皮筏子就打。我就不相信这帮狗日的不怕枪子儿。
2: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马继元已将全部兵力布置在了兰州城外围的各个山头上。八月的西北干热干热的，黄土高原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味，眼看着一场大战将要爆发了。马继元返回长官公署，很自信地对高级军官说，
1: 我们兰州的攻势这么坚固，我们不出兵，让他彭德怀派兵来攻，没有两三个月也不一定能拿下，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精兵强将，为党国立功的机会到了。
2: 这帮杂牌军无恶不作，解放大军还没有到，马继元将军椅上的军官召到公馆，每人配备一到两名风流妓女寻欢作乐。可是驻守在山头上的士兵却惶惶不安，人人都怕在这场战役中丢了性命。
0: 彭德怀的三路大军经过休整之后，火速向兰州进军。8月20号，杨得志兵团终于和许光达兵团在兰州城外会师了。这个时候的马继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命令所有部队做好应战准备。彭德怀的心情也很复杂，他明白兰州这块骨头不好啃啊，青马已经将所有的赌注都下在了这里。彭德怀观察完马继元的防御阵地后，立即把杨得志和许光达叫到了指挥所，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彭德怀让参谋人员把地图挂在了墙上，他反复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来，
3: 看样子兰州外围的敌军阵地攻势是很坚固的，要突破马继元防线，首先得拿下东南西三面的高山上的阵地。
2: 杨得志接过了话，彭总，我调查过了，马继元的主力全在南山上，这里层层设防，不易攻破，但是不先攻击这里，我们的主力就没有办法接近兰州城。我认为还是要设法将兵力用在先攻击南山阵地上。
3: 兰州战役能否在短期内结束，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要尽快拿下南山阵地，二是要抢占黄河铁桥，切断敌人退路。敌人最怕失去这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先向这里开刀。在总攻发起之前，第十九兵团可以集中几个团试攻一下。
2: 是，我们准备试攻。
0: 彭德怀的用兵也是非常谨慎的，最后他终于对这两个团做出了布置。他命令许光达第二兵团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动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继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杨得志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窦家山的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动进攻。两个兵团进攻兰州，从兵力上来看是弱了一点，但彭德怀是从整个西北的战局布置兵力的。胡宗南虽说退到了汉中，但他还有一个军的兵力分布在天水以下的奉县、辉县、武都、城县等地，随时都有可能向西开进策应马步芳，因此周士第兵团没有开进兰州，而是留在天水附近钳制胡宗南。
2: 这时王振兵团的主力已顺利进入了临夏，总攻发起之前，彭德怀又给第一兵团的王振发去了电报，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

0: 撤守大通河东岸及响塘、新城、黄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占兰州六七天不得守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宁青二马有汽车2000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3个兵团于兰州会战。王震兵团应有此种作战之充分准备。如何攻打兰州，彭德怀考虑得十分周密。他在对各部队做动员时强调指出，青马匪军是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已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需有足够的估计，并做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情绪。各部在进攻时需要仔细侦查，精密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一个一个山头、房屋、阵地逐次的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奏效。他还指出，在进攻中需要充分的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消灭反冲锋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攻势。彭德怀还强调，炮兵和步兵要协同作战，炮兵需反复精确地侦察敌人的火力和火力的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对敌人外壕和陡壁的克服，需用挖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给予破坏，因为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辅助的。
1: 在兰州战役发起之前，彭德怀连续几天没有合眼，其他的各兵种指挥员也是这样。面对分布在各个山头上的马继元部队，我军三路进攻也并非是容易的事情。经过周密的布置，8月21号，第一次试攻开始了。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8月21号，我军第一次试工开始了。这次我军共用了9个团的兵力，攻击路线是63军和65军共以5个团攻击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阵地，第4军以2个团攻击沈家岭，第6军以2个团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阵地。攻击发起之后，敌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固抵抗，在10多里的攻击战线，炮声震天，喊杀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进展却很迟缓。敌人用交叉火力射击，硝烟滚滚，眼看着冲上去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个倒了下去。马继元的部队已经杀红了眼，表现出了很顽强的战斗力。这时马继元将他的3个精锐师摆在了主阵地上，防守窦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的是100师，防守营盘岭的是248师，沈家岭及狗娃山由190师把守，另外的2个师作为预备队摆在了兰州西关一带。马继元用于决战的总兵力大约5万多人，按理说彭德怀2个兵团对付这5万人是很轻松的，但是因为敌人处于防守位置，攻势又很坚固，这样就给攻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敌我双方激战了整整一天，已经形成了2军对峙的局面。
5: 当彭德怀得知9个团全线攻击都没有成功时，心情非常沉重。各部队伤亡这么大，继续攻下去，损失将更大。这时彭德怀只好对各部队下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原地休整。这次试攻也充分说明了兰州决战的严酷性。敌人火力太猛，各个山头上暗堡比耗子洞还多，防不胜防。他们各阵地互相呼应，火力交叉使用，子弹密密麻麻，不要说是人，就是苍蝇也很难飞过去。我们的炮兵火力只是摧毁了他们暴露在前沿的目标，而那些暗堡才是最厉害的。我们的爆破队根本靠不上去，没有办法接近目标，一天就牺牲了许多爆破手。我们的战士非常顽强，明知冲不上去，但是仍咬着牙往上冲。战士们被迫撤退，敌人又从工事里钻出来，组织反扑。这次试攻失利，各级指挥员压力都很大。
4: 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兰州的进展情况一直很关心，彭德怀考虑再三，还是如实地将部队试攻受挫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这一天在军委作战室里，毛泽东正在查看西北作战要图，机要秘书拿着电报轻轻地走到了主席的身边。主席，兰州来电。
6: 嗯，是吗？彭总那里战况如何啊？我可是等着捷报嘞。
4: 参谋没办法说什么，他心里很清楚，自从第1野战军开进西北后，毛泽东就非常关注前方的战局。
6: 西伯战役事关真大，如果彭总来电，都要及时地报我，不得延误啊。
4: 其实毛泽东是想得到好消息，可是守攻兰州却很不如意。他把彭德怀的电报看了几遍，最后才抬起头来。
6: 看样子敌人是在死守兰州喽。这样也好，一次跟不破，再来一次，直至攻破。我就不信他马不防的兰州固若金汤。
4: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给彭德怀回电做了指示。 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需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危害无穷。攻击前需有一个星期或更多的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需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第十九兵团对进攻受阻，很不服气。杨得志在军以上干部会上总结了教训：
6: 这一次我们兵团投入了五个团参加攻击，不但没有公开一个缺口，反而牺牲了这么多同志，问题在哪里呢？依我看，除了我们准备不足之外，还存在着轻敌的思想。
4: 李志民和杨得志的心情一样沉重。这时他站了起来：施工两天没有夺下一个阵地，这是历次战役中少有的，这说明马步芳的部队确实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但战士们还是英勇顽强的，大家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攻。
6: 前指会议正在进行，彭德怀却突然来了。李志民惊讶地看着彭德怀：
4: 彭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距敌人火炮最近，太危险了。哈哈哈哈哈！你们不都是在这里吗？我彭德怀的命和大家是一样的，作为总指挥，不到前沿阵地掌握敌情，怎么指挥大家呀？再说马继元不是成天叫嚣着要捉拿我吗？
6: 杨得志接过了话：彭老总亲自到我们兵团指挥所做指示，是对我们兵团指挥员的鼓舞，但是您是兰州战役的总指挥，不宜太深入前线阵地了，万一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呢？
4: 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的关心，我转一圈就回去。
6: 杨得志将彭德怀让进指挥所的坑道里，还没有开口，彭德怀却先说话了：
4: 这次事工失利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呀？
6: 彭老总啊，我们十九兵团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军师团干部都很憋气，迫切要求继续攻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4: 彭德怀还没有表态，站在一旁的李志民接过了话：
6: 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也一再的教育部队，但是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果然吃了轻敌的亏。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兵团领导。
4: 这次事工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不过受阻的主要原因我看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人顽强，攻势坚固。青马匪军是当今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我们通过这次事工了解了敌人，这是最大的收获。你们要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的研究敌人的防御特点，扎扎实实的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再次发起总攻。
6: 彭总，我们何时总攻呢？
4: 就在近日。
6: 现在我们与马步芳投入防守的兵力很接近，总攻发起以后，我们的兵力显得有点薄弱。
4: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到了，如攻守兵力相当，攻防困难就比较多，我会调别的兵团来增援。现在王震兵团已先后占领了接近青海的临夏，斩断了兰州和西宁的联系，宁夏一带除一军外，我还准备再派几个团去阻击宁马，不能让他来兰州增援马步芳。马步芳失去外援是坚持不了几天的。彭德怀离开兵团指挥所，朝其他几个军师的前沿阵地走去，这就是他的作风， 每次指挥作战都要到最前沿的阵地上去观察地形，了解指战员的思想情况。彭德怀从部队前沿阵地视察回来，经过反复的研究，他认为还是应该抓住战机，立即发起总攻。如果再拖下去，马鸿逵的援军一到，要攻克兰州就不是几天的功夫了。彭德怀是一个很深沉的高级指挥员，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关键时刻，还是在轻松的行军途中，他那张脸始终是紧绷绷的，很难看到笑容。但是他对下级却是相当关心的，每逢作战不利，他都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从来不责备别人。彭德怀为人正直，性格刚强，深受官兵的爱戴。
5: 8月24号清晨，彭德怀将自己准备总攻兰州的计划电告了中央军委。他在电报中说，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如果2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家斌、黄祖勋2部，共有13万兵力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结3个兵团，短期内也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的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2兵团和19兵团工程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70-80%的把握，故决定在25号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电报发出后，彭德怀心里很不平静，他担心中央军委可能不同意他的全线攻击。
4: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有点拿不定主意，他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朱德和周恩来。
7: 彭老总要求明天全线的攻击兰州，是不是太仓促了？
8: 主席，兰州的守军是顽敌，彭老总在来电中说过，早动手比晚动手好，依我看还是有把握取胜的。
4: 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着步，他不停地吸着烟。兰州战役事功受阻后，对他的震动很大。大西北还没有拿

0: 下来，开国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如果不尽快将西北四省解放，将会给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带来影响。这时他又转过头来看着周恩来。
1: 恩来啊，你说说吧。
2: 主席啊，现在兰州的情况对我军不利啊。彭总讲了，如果长期的围困，二马将联手失守啊。明天发起总攻，我是同意的，但是敌我双方的兵力相当啊，打起来将很艰苦啊。
1: 是啊，五个军得服五个军，实力相当嘛。我看应该将王真兵团调回来，也投入根尘吧。
2: 主席啊，这个建议很好。
1: 朱老正啊，明天就要增攻兰州喽，我仍然担心准备不足啊。
3: 主席，这是彭老总下的决心，这说明有取胜的把握嘛。
1: 那么你是同意喽？
3: 我同意。
1: 恩来也同意，那就立即给德怀回电。
3: 此人脾气很大，如果复电晚了，他会骂娘的。
0: 说着三个人都笑了起来。接着他们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彭德怀回了电报。电文中说，集中兵力，充分准备，继续进攻，攻克兰州，坚决歼灭清马。
4: 中央军委发出全面进攻命令，彭德怀的将士英勇作战，血染五泉山。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总攻时间已经决定了，彭德怀的心情还是难以平静。从前几天试攻的情况来看，那个自命不凡的马继元的确不是草包软蛋，他年轻气盛，死守兰州的决心已下，要对付他这种顽固分子只有刀枪相见。他和他的父亲马步芳一样，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一点点小小的胜利让马继元沾沾自喜了起来。
5: 8月23号，我军攻击受阻后立即撤出了战斗。马继元向蒋介石报了功后，又站在前线指挥所里拨通了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的电话。
0: 刘副长官，我军在狗娃山一带打退了共军几十次冲锋，阵地安然无恙，打了大胜仗了。你快组织人宣传，另外还要搞些犒劳活动。
5: 刘任在长官公署坐镇，一切听命于总指挥马继元的。这时宁夏兵团还没有出动，他也只好根据马步芳的安排派人去找马鸿逵交涉。马鸿逵对来人说，
6: 我不是不想出兵，而是实际困难太多了。
0: 马步芳的说客马季和马鸿逵是同辈儿，因此说起话来也就比较随便。少云兄，子湘让我来劝你火速向兰州发兵，这是大事儿，有话直说嘛。
6: 他马步芳躲在青海，将兰州决战的大事交给了他的儿子折腾，让我们出兵，没有钱，部队说动就能动啊。
0: 就这样，马季飞回了兰州，马鸿逵也打来了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部已在吴中堡集结，因无鞋袜不能行动，请拨鞋袜费大洋10万元。马季拿着电报去找刘任，刘任看了看电报之后摇了摇头，他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到财务处去交涉一下，如果能弄到钱更好，马鸿逵就有可能出兵了。于是马季就找到财务处，人家告诉他说没有钱，马季无可奈何，心灰意冷地走了。 这个刘任对马继元很效忠，他一边组织人赶写新闻稿，一边搜罗大洋，带着一个庞大的慰问团朝山上开来。这个时候已经是8月24号了，战场上是异常的平静。其实兰州决战即将全面展开了。
5: 马步芳父子深感前景不妙，两个星期前他们在广州制定的兰州会战计划成了一纸空文。战火点燃以后，马步芳父子处在了孤军困守兰州城的境地。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没有动，胡宗南也没有动，就连已经撤退到河西的国民党两个正规军也不听他们的指挥，迟迟未动。马步芳只好给国民党政府发电请求支援。他在电文中强调，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正向永进、宣化进犯，情况万急，如陕蜀、宁夏友军及空军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军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
0: 8月25号拂晓，彭德怀的大军已经全线出击，兰州城外围的马家军阵地上是一片混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窦家山、十里山、古城岭一线炮声隆隆，炮击半小时之后，步兵进攻开始了，一场肉搏战又上演了。
7: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4: 8月25号拂晓，彭德怀的大军全面出击，兰州城外围的马家军阵地是一片混乱。沈家岭、营盘岭、马架山、窦家山、十里山、古城岭一线炮声隆隆。炮击半个小时后，步兵攻击开始了，一场肉搏战上演了。攻占兰州西南面沈家岭和狗娃山主阵地的是第4军31团，这个团的团长叫王学礼，他是一名年轻的指挥员，这次任务还是他在师长郭炳坤那里争来的。总攻发起前，王学礼找到了郭师长。
5: 郭师长，我们团劲头很大呀，还是把主攻沈家岭的任务交给我们吧。
4: 攻克沈家岭就等于立了大功，我让32团和33团从左右两侧助攻，你们团一定要拿下高地。
5: 请师长放心，只要攻占了沈家岭，见了马克思也光荣。
4: 说着，王学礼就回到了前沿阵地。王学礼马上召集起了他所有的指战员。
5: 同志们，我们这个团可是立过大功的部队，每个营每个连都有好几面大锦旗，这都是大家的光荣。沈家岭就在眼前，立功的机会到了。
4: 炮火一停，冲锋号就响了。王学礼大手一挥，跳出了战壕，带头朝敌人的阵地冲去。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高喊着：“攻克沈家岭，解放兰州城！”一批突击队冲上去了，几分钟的功夫就被敌人打散了。把守第一道防线的马家军都是亡命徒，他们从防线冲出来，骑着马，挥着刀，与攻上阵地的解放军展开了白刃战。喊杀声在山头上回荡，敌人就像苍蝇一样不停地从暗堡中钻出来。好不容易冲上一个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被打退了。王学礼举着望远镜站在离敌人不到100米的坑道里。
5: 哎，怎么回事？敌人怎么越出来越多呢？重机枪掩护，第二预备队准备突击，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来。
4: 又一批突击队冲出去了，我军进攻，敌人阻击，我军后撤，敌人反扑，双方争夺了半天，阵地上

0: 让这个营先退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带三营上去。
1: 王学礼说完就站起来往外冲。副团长一下子就急了，团长，这不行，你是一团之长，这仗还没有进行到团长非冲锋不可的地步，还是让我去吧。段忠宪副团长从壕沟里跳了出来，挥着手冲了出去，三营的两个连队也跟了上去。在敌人强大重火力的反攻下，战士们立即组织成几个梯队，呈水波形向前推进，但还是没有拿下山头。跑在最前面的段副团长一口气打倒了几个敌人的骑兵后，被一个大个子敌人从身后砍了一刀，倒在了地上。几个战士急忙将身负重伤的副团长抬了下来，团长王学礼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0: 老段，前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三营已上去两个连了，但敌人很顽固，不停地组织反扑。这时爆话机里又传来了师长的呼叫声，团长王学礼没有理会，而是把一把冲锋枪提在了手里。
0: 报务员，你告诉师长，说我已经带着兄弟们冲上去了，沈家岭再过一会儿就能攻破，让他们放心。
1: 王学礼带着战士冲了上来，战士们深受鼓舞，都从阵地上坚持爬起来重新冲击。这时已经挂了花的王团长将阵地上仅有的100多人组织了起来。
0: 战友们，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都给我往前冲。
1: 战士们说着就冲了出去，敌人也从战壕里爬了出来，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格斗，眼看着沈家岭就要被攻破了。这时前来增援的30团的一个营冲了上来，30团团长武志生找到了王学礼。老王，你的伤不轻啊，还是先退下去包扎，这里交给我了。
0: 不行，沈家岭攻不下，我怎么能下去？
1: 王学礼坚持不退下阵地，还是留下来继续指挥战斗。经过了一夜的激战，我军先后打退了敌人30多次反扑，摧毁敌人各种明碉暗堡200多处。直到第二天日落西山的时候，沈家岭终于被攻占，可是团长王学礼却牺牲了。这次战斗敌我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个小时。守敌第190师先后增援的第100师骑兵团和第129军的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9000多人，被我军打死打伤3800多人，我军同时伤亡达3000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在攻占沈家岭的战斗中牺牲的3个团级干部是第11师31团团长王学礼，第10师30团政委李希贵，第11师31团副团长马克忠，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攻打营盘岭的是第6军第50团，这场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炮声一响，阵地上到处都是火海。在这火海中，敌人凭借着各种攻势拼命抵抗，冲锋与反冲锋不断上演着。第50团的突击连是7连，一开始伤亡就很大，战士们冲过敌人第1道防线，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明碉暗堡。爆破队一批一批迂回上去，通路打开了，但是一个连最后却只剩下20多人。大部队上来了，山头上的敌人还在反扑，还有许多暗碉没有被炸掉。连长陈全奎将所有能战斗的人集合起来，然后找到指导员曹德荣。
0: 老曹，眼下我们一连就剩这么多人了，炸药包和手榴弹也是有限的，正面阵地这么宽，打开一个小口子也不行。这次冲锋我在前头，你在后头，要节省弹药，要保存兵力啊。
1: 好的，连长，在后头组织指挥，事关

0: 重大，你经验丰富，还是留下来吧。这次我带一个小组冲锋。
1: 不行，还是我上去。留下的人分几个战斗小组，根据情况来冲击。
0: 你已经负伤了，还是由我去吧。这时陈连长一个鹞子翻身跳出了战壕，带着五个爆破队员冲了出去。这时冲上去的两名怀抱炸药包的战士眼看到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下面，却先后倒了下来。这时左右两侧的敌人又开始交叉射击，子弹就像雨点一样的落了下来。这个爆破小组伤亡越来越惨重，剩下的一名战士和连长只好从敌人火力点的右侧靠上去，用几颗手榴弹炸掉了眼前高地上的一个敌人的重火力点。第二小组和第三小组也先后在指导员的组织下冲了出来，阵地上炮弹不停地响着。这时又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全连已经仅仅剩下十几个人了。突然团长刘光汉从爆话机里呼叫七连，连长陈全奎满脸鲜血，他接过了话筒。
1: 刘团长，我们伤亡很大，请求增援。
2: 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人？
1: 12个。
2: 请你们再坚持一会儿，第二突击队马上就上来。
1: 怎么坚持呀？这个阵地拿下来太难了，目前我们急需要人。
2: 不要死守那个阵地了，先后撤吧。
1: 不能撤啊，再攻难度就太大了。
2: 那你们能坚持多少时间？
1: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2: 那就坚持吧，增援部队马上就冲上来了。
1: 是，请团长放心。
0: 陈全奎还没有放下爆话机，敌人的重机枪又响了起来。陈连长的身后落下了一颗手榴弹，他猛一转身将冒烟的手榴弹从地上捡起来，朝敌人的阵地甩去。这时十几名敌人的骑兵队出来了，他们拿着枪向战士们冲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3: 给我抓活的，团长说了，抓一个共军赏大洋一倍。
0: 其实敌人的骑兵也有他的弱点，因为目标太大，便于被消灭。这时陈连长对战士们喊道，
1: 不要乱打，让他们靠近了再开枪，先打马再打人。
0: 战士们先打翻了几名骑兵，敌人的气焰立刻就被打了下去。肉搏战仍在继续，阵地上乱成一片，死尸如山。这时第二批突击队员上来了，陈连长已经满身血迹倒在了一个山坡前，可是阵地依然在手。这时陈连长拉着前来增援的那个连长的手，
4: 你们来了就好，一定要守住阵地，我们攻上来不容易啊。
0: 在营盘岭一线攻击的50团、51团和46团经过了一天的激战，终于攻克了这个阵地，敌人仓皇而逃。
5: 有勇有谋的彭德怀部向顽敌冲锋，城内乱作一团，目空一切的马继元被打哭。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当主峰阵地上飘扬着我军军旗，太阳已经落山了，阵地上还在响着零星的枪声。这时第六军军长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来到了阵地上，他们的心情很沉重。从拂晓发起总攻，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一共歼敌1700多人，我军也伤亡了1500多人。敌人不到2个团的兵力，却使我军投入了近1个师的兵力。第50团损失近1000人，担负突击任务的7连最后也没有剩下几个人。窦家山阵地的战斗也是相当的激烈，攻打这里的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和政委王宗怀将指挥所设在了离敌人主力不到500米的一处山沟里。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攻部队566团的进攻详情。总共发起还不到10分钟，
6: 战士们就攻到了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两军很快形成了对峙的局面。捷报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郑军长找来了报务员，
7: 告诉他们团长势头很好，要保持下去，只要打开一个突破口，我们的大部队就能顺利前进了。
6: 这时王政委走了过来，我们的突击队伤亡也很大，是否可让后方的炮兵再打几下？
7: 可以，时间不能太长，最多5分钟，还要告诉他要设法向前延伸2到500米，不能影响我们的主攻部队行动。
6: 参谋长立即向炮兵下达了继续攻击的命令。只见对面的山头硝烟滚滚，敌人很快就缩进了壕沟。这时郑军长又喊了起来，
7: 对面山上的突击队是哪个连呀？
8: 是566团3连。
7: 连长叫什么？
8: 周万顺。
7: 哦，是在太原立了大功的那个连队。
8: 是的，
7: 这个周万顺可是个很能打硬仗的老战士了，我了解他，每次执行任务他都冲锋在前。告诉他，只要他这次将红旗插在杜家山主峰上，我老郑啊要亲自给他戴大红花。
6: 2个小时后，突击连终于杀开了一条血路，全连也伤亡过半，最后他们终于控制了制高点。过了一会儿，敌人又从左右两侧实施反击，突击队立足未稳，只能死守。接连几个回合，阵地还在我方的手上。经过几个回合之后，终于在当天下午，第565团、566团就攻克了窦家山的主要阵地。这时，敌人的主阵地已经被我方攻克了2个。
9: 总指挥彭德怀整整一天都站在指挥所里没有动弹。总攻发起前，他已向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立下了军令状，能否如期结束兰州战役，他的心里也不是完全有把握的。根据当天各个战场的进展情况来看，兰州战役已经稳操胜券了，马继元感到末日来临了。兰州外围3面主阵地基本上被彭德怀的部队攻破了，所谓不怕死的马家军都丢枪而逃，阵地上一片混乱。马继元给留在兰州的刘任打去了电话。
10: 空军何时到？
2: 马总指挥，胡宗南根本不听我们的调遣，政府多次去电催他，他却以天气不好为由不许飞机出动。
10: 胡宗南这个狗娘养的，宁夏方面动了没有？
2: 卢忠良带了一个军开到半路就不见了，听说是受到了王振兵团的阻击。
10: 这不可能，王振兵团已经撤到兰州一线来了，马鸿逵不想与我们配合，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没有他们，我马继元照样能守住兰州城。
2: 当然，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将兰州丢给共军。
6: 已经逃到青海的马步芳得知兰州告急后是坐卧不宁，他急忙把电话打到了兰州长官公署，接电话的是刘任。
11: 我家吉元在哪里啊？
2: 他到五台山看阵地去了。
11: 听说共军已经突破了几道防线。
2: 是的，长官，3面山上的主阵地已经基本被共军攻破了。
11: 胡宗南、马鸿逵都不识东西，按兵不动，一点党国的利益都不考虑。你告诉吉元，事到如今还是应该保存实力，不要硬拼了，撤下来朝青海靠拢吧。
6: 这个刘任本来就是一个无能的高级将领，作战没有决心，还贪生怕死，让马继元这个刚晋升的中将指挥兰州战役。他虽然不服气，但是也还是装出了一副很卖力气的样子。听到马步芳说要撤退，他却不同意了。
2: 马长官，现在就让大家后撤恐怕不好吧？
11: 为什么呀？
2: 首先，你的儿子就不会执行，他刚才还和我通话说一定要坚持到底，与兰州共存亡，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呀。
11: 刘任，你是老赵怪了，你要劝劝他。
2: 好，我可以再试一下。再说了，如果中央知道我们放弃兰州，会怪罪下来的。
11: 不要再提中央了，我们对得起中央， 中央对不起我们。
12: 决战前，阎锡山代表政府向我的许诺一届都没有落实，我们坚持到这个时候已经尽了力了。
2: 那我们长官公署怎么办？
12: 同部队一起撤退。
2: 撤到哪里呀？
12: 机关很庞大，动起来很不方便，先朝河西的张掖方向退吧。
2: 好，我一定服从你的命令。
12: 兰州的各级军政官员一定都要动员起来，一起撤退，能运走的东西都运走，不能留给公众。那几个大型的工厂，必要的时候派人把它炸掉。
2: 现在人走都很不容易了，要运输大批物资就更不可能了。
12: 不能用就算了，人先撤出来。
2: 是，我可以负责长官公署，你的儿子我可负责不了。
12: 你告诉他，部队后撤是我的命令，我就这一个儿子，就交给你了。
6: 马步芳放下电话，就带着家眷朝重庆逃去。马继元却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仍然坚持死守兰州残局。最后，还是刘任找到了他。
13: 兄弟，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要将实力保存下来，就是胜利。这是你老子交代的。
14: 我们当初有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如今又回到几十个人了。失败是注定了，我不服啊！不是我们打不过彭德怀，而是我们内部不团结，各自为政。要是宁夏兵团调一个军来与我们共守兰州，胡宗南在天水附近策应一下，我们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呐。马继元说完这番话，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5: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兰州城内外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撤退，至此兰州南山上的所有阵地已经全部被解放军占领，敌人连夜退到黄河岸边准备逃跑，兰州城里也混乱不堪，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在大兵后面朝黄河铁桥上跑去。敌人要逃走，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彭德怀将阻击敌人西逃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兵团第三军，他给第三军打去了电话，
5: 命令你部立即配合第四军，首先收拾狗娃山一带残敌，然后迅速向城内西七里河方向攻击，夺取黄河铁桥，断敌后路，不能让他们从这里逃走。
2: 是。
4: 在敌人败退的时候，争夺黄河铁桥之战也将是一场很艰巨的任务。俗话说狗急跳墙，铁桥作为敌人唯一的一条退路，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重兵防守，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轻易丢手的。刘任奉马步芳的命令让部队撤退时已经是25号深夜了，这个时候马步芳已经到了重庆。逃到这里的国民党政府要员纷纷责怪他丢掉了兰州，蒋介石更是生气，
6: 西北本可以成为我们反共的基地，你不在那里坐镇指挥，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7: 魏座，不是我的部队抵抗不力，而是自从兰州决战以来，右领部队根本没有人支援我们，彭德怀30万大军接近逼近，我的10几万人已经损失了一半还多，实在没有办法打下去了。中央曾经说将派飞机增援，可是至今没有出动，这怎么解释呢？
4: 其实蒋介石对一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他先是从老家逃到台湾，而后又跑到重庆，企图亲自出马指挥残兵败将在这里与解放军决战。李宗仁也是四面楚歌了，他的亲信白崇禧已经将部队拉到了广西一带，和他分道扬镳了，他只好逃到香港去了。用李宗仁自己的话说，蒋公又出面了，我留下还有何用？要不是他在背后指手画脚，我们的政府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完蛋。蒋介石左右不了马鸿逵和胡宗南，马步芳的军队一败涂地，他原想保全大西北的梦幻破灭了。
6: 李宗仁和阎锡山也有责任，兰州决战的计划是他们与你们一起定的，你也不要生气了，兰州丢了不要紧，还可以将部队拉到青海去与宁夏、新疆连成一片嘛，那里的地理优势共军不可能打进去。
7: 我从兰州路过时发现城里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共军，如果现在政府派飞机去轰炸，我的队伍还可以抵抗一下。
6: 好的，我马上派飞机去，你不要待在这里了，尽快回青海去，设法与新疆的陶志岳联系上，在河西的酒泉、嘉峪关一带阻止共军前进。
4: 到了这时候，马步芳的心里还是不痛快，他离开蒋介石后又打电话与刘任联系，询问兰州方面的情况。已经逃到永登县的刘任带着长官公署的几个人深感前途无望了。
8: 马司令，兰州已送给共军了，实在顶不住了。
7: 刘生，我的儿子呢？
8: 唉，当初他不主张队伍撤退，我派人再三催促，他才从白塔山指挥所撤了下来，现在正在路上，估计等一会儿就会到这儿了。
7: 你一定要派人去接应啊。
8: 我已经派骑兵队去找他了。
7: 行将方面的马成祥骑兵来了没有？
8: 没有。
7: 重庆将派飞机到兰州来轰炸，城郊的那个机场是否还在我们的手里？
8: 还在，但指挥人员基本撤完了。
7: 你要设法派人去机场接应飞机，要将兰州给我炸平。
8: 好，我会打电话让人接应。你啥时回来？
7: 我马上就回去了，请你告诉大家要尽快地往青海推，哪里是我的家乡，我不可能丢下大家不管呀。
4: 马步芳在电话里讲的是真话，可是当他得知蒋介石只派了一架小飞机去兰州的时候，他的心彻底凉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了，回去也只能是送死。马步芳从蒋介石公馆出来后，用重金租了一架飞机飞往了香港，接着又飞到了台湾。
9: 8月25号深夜，兰州黄河岸边铁桥上又是一场严酷的战斗。兰州铁桥是清朝后期英国专家设计建造的，全用钢铁造成的，是连接黄河两岸的唯一交通要道。它位于兰州古城的西北角，北连白塔山，南接兰州城。马继元让部队逃跑时找来了刘任。
5: 还是晚上行动吧，要是在白天，共军追击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7: 马指挥，这么多军政人员要从这条道上退，共军一定会追击，还是再派一个师来做掩护为好啊。
4: 于是马继元又派了一个师去把守铁桥，彭德怀将攻打铁桥的重任交给了第2兵团第3军，后军长黄新廷和政委朱明找来了第7师师长张开基。
5: 张师长，现在兰州各个高地已全部被我军占领，马继元走投无路，现已下令残兵退却，他们将通过黄河铁桥，彭总指示我们去阻击。现在我们决定，你部调2个团为第1梯队，配合第4军扫清狗娃山一线残敌，而后向七里河兰州城迅速攻击，要将黄河铁桥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你部另1个团为第2梯队，向兰州城南的五泉山方向发起攻击，要将坚守在那里的所有敌人全部消灭掉。
7: 是，请军长放心，我现在就组织兵力。
4: 第19团作为第1梯队，他们从狗娃山上把1000多名残敌追下了山。这时已经是深夜了，兰州城里是乱作一团。好在最前面的残敌来到城门下，用枪托子猛烈地砸着城门。
7: 飞，干什么的？老子是从对面山下撤下来的，共军已经追过来了，快打开车门，让我们进去。
4: 城门打开了，这些逃兵们一下子蜂拥而上，力气大的挤了进去。士兵们大喊大叫着，守城的敌兵听到解放军追击的喊杀声后也弃枪而逃了。负责追击的第19团4连已经逼到了城门下，这个时候山上山下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了。进了城的这些残兵败将又开始抢劫民财，于是枪声四起，惨叫声是不绝于耳。就在这时，负责追击的4连3班长跑到了连长贾秋忠的面前。
7: 报告连长，敌人已经大批朝城内逃去，我们请求进城追击。
5: 好吧，你们去追，不能让他们跑掉，哪里有敌人哪里就是战场，一定要打出尖刀连的威风来。
7: 是。
4: 于是 几十个小战士就向着那几百名逃兵追去。这些逃兵只顾了逃命，根本顾不上还击。一会儿功夫，战士们就攻进了城。
10: 兰州城回到人民的怀抱，侠骨柔情的彭德怀将军却没有进城，他去了哪里？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4: 九连和七连先后打到了兰州城，敌人又朝黄河铁桥逃去。十九团的副团长申文范找来了三营副营长杨文贵。敌人正想从铁桥上溜掉，你们立即向那里迂回，一定要夺回铁桥。
11: 是。
4: 杨副营长说着就带领七连直奔铁桥奔去。守桥的敌人开始了抵抗，双方交战了几分钟，因为攻势坚固很难接近，眼看着大批的逃兵从桥上挤了过去。杨副营长一挥手招来了一个副连长，
11: 你带一个突击队从右翼打进去，我组织重机枪掩护，一定要将桥头上的那几个碉堡给我炸掉。
12: 是。
4: 副连长说着带着一个加强班就冲了出去。这时候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冲上去的人几乎全倒下了。就在这时，桥上已经出现了敌人的汽车，本来就不太宽敞的桥面就更显得拥挤不堪，人人都在争相逃命。杨副营长又转过身来对刚刚赶上来的八连副连长张金生说，
11: 前面的情况很紧急，你立即组织小炮增援，不能让敌人给我跑了。
4: 马上几门小炮就开始向桥上射击，炮声一响，桥上的几辆汽车立刻就被打翻了。这时突击队已经接近了桥头，守桥的敌军见势不妙，马上就想逃跑，暗雕里的机关枪也已经停止了射击。九连和七连马上就要占领桥东头的制高点，一个敌军中校从暗堡里抬出了大半个脑袋，对准备逃跑的士兵们喊了起来，
13: 弟兄们，不能放下武器啊，共军杀人不眨眼，如果被他们抓住会统统的杀掉，不能当俘虏，都给我顶住，不许后退。
4: 马上枪声四起，火光映红了汹涌澎湃的黄河，桥头上的敌人已经乱了阵脚，根本没有多少人敢抵抗，有的撂下了枪，为了逃命而跳进了滔滔的黄河。这时马继元还在白塔山上指挥着残敌作战，听说铁桥吃紧，他又命令刘任将兰州城里的保安大队调了上来。铁桥争夺战进行了整整一夜，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残敌才被基本消灭，黄河铁桥已经掌握在了解放军的手中。马继元带着100师残部逃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上桥了。他对师长谭志祥说，
14: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共军在桥头的兵力不到一个团，你负责攻击，我要过去。
11: 那我们怎么办呀？你们

0: 从水中过去吗？于是双方又开始了厮杀。马继元在一个营的掩护下，趁着混乱逃过了黄河。因为城内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所有的残兵败将都朝着唯一的铁桥涌来，桥上尸体堆积如山，水中残兵败将就像落汤鸡一样在拼命地挣扎，许多不会水的人都被这滚滚的波涛卷走了。
1: 8月26号清晨，总指挥彭德怀在城郊指挥所收听各个战场的捷报，简易的作战室内显得很是热闹，电马声和话务员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回荡。彭德怀的脸上始终没有笑容。这时，作战参谋将战报整理好，准备交给他看。彭德怀没有伸手，而是反问了一句：“
2: 前方的战况如何？”
1: 很好，进展很快呀。
2: 我不看这些东西，我要和前线指挥所通话。
1: 报务员很快就将各军师前线指挥员呼叫出来了。彭德怀马上就开了口：“
2: 给我找第3军第7师张师长。”
1: 话筒里传来了张开基师长的声音：“
3: 彭总，我是张开基。
2: 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彭总，我们师占领了黄河铁桥，已经有一个团攻进了甘肃省政府大会堂了。”“
2: 是吗？有这么快？”“
3: 是的，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2: 很好，城内的残敌好打，记住，你们一定要把黄河守住。”“
3: 是。”
1: 接着其他部队也都报告说，兰州城外3面山上的阵地都已经被我们攻破了。听到这里，彭总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2: 马步芳父子也不堪一击嘛，这才一天功夫我们就攻占了兰州城，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呀。
1: 彭总，是否要给中央发电呢？
2: 发，而且要快，毛主席和朱老总正等着我们胜利的喜讯呢。快让炊事员弄一锅面条，吃完了我们进城去。
1: 上午10点，兰州城宣告解放，古城兰州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彭德怀从指挥所出来，望着硝烟弥漫的兰州城：“
2: 我们胜利了，人民盼望我们，得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入城式啊。”
1: 26号中午，彭德怀从城郊的一个小村里骑马出来，他没有直接进城，而是来到了南山，这里停放着1000名烈士的遗体。硝烟还没有完全褪去，风不停地吹着，光秃秃的山顶上到处都弥漫着血腥气味。彭德怀来到草丛旁，凝望着已长眠在这里的战友们，他的眼睛湿润了。这场战斗虽然将马步芳的10几万残敌打垮了，但是我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2: 黄河可以作证，兰州是我们无数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在这儿建一个烈士陵园，让我们的英雄在这里安息吧。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了解放大西北而牺牲的。
0: 接着，彭德怀一行从山上走下来，这时入城式已经准备就绪。兰州人民欢呼雀跃，举着标语，呼着口号，列队欢迎子弟兵进城。这是一个喜庆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3个兵团浩浩荡荡开进了兰州城。 走在队伍中间的彭德怀司令员和张宗逊副司令员向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当天下午，党中央就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这个时候的兰州仍然很混乱，因为青海、宁夏和新疆还没有解放。彭德怀当即下令成立了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管理这个城市。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兰州胜利解放了，马步芳父子苦心经营的老巢也宣布彻底完蛋了。马继元从兰州逃出来，本想在武威一带将这些残兵败将收拾起来，和解放军继续顽抗。可是俗话说兵败如山倒，他的这些残兵败将都已经弃枪而逃，马继元根本管不了这些残兵败将。于是马继元率领着残部朝西宁逃去，一路上到处都是退下来的青海籍残兵，他们四处抢劫民财，还沿途一路造谣，说汉人勾结共产党造反了，想活命的快跑啊。许多不明真相的牧民也弃家而逃。望着这种景象，马继元无比的伤心。一路上他很少说话，也不再让人收集这些残兵了。这时西宁城里更加不安，市长马学荣突然对人们说，不得了了，汉人已经与共产党勾结起来了，几百名共军密探已经混进了西宁城。马学荣是这个城市的最高长官，他的话没有人不相信。于是一大批军政官员又逃出了城，到远郊的门远去了。其实兰州的情况究竟如何，这些人并不清楚。这些政府要员包括高文远、野成荣、马全义、马路等，他们逃到大通河畔，恰好遇到了刚从临夏逃回来的骑兵军军长韩启功。韩启功在这次战役中是节节败退，马步芳在临走的时候还骂他作战不利。这个时候韩启功回来了，这些官员自然要找他的麻烦。高文远就瞪着眼睛问他，韩军长怎么回来了呢？兰州战事怎么样了？
6: 兰州已经失守了。
5: 那马军长呢？
6: 我也不清楚呀。
5: 军长没来，你却先逃回来了。
6: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5: 我说老长官有手令，说你在临夏作战不利，不战而退，这怎么解释？
6: 冤枉啊。
5: 何冤之有？
6: 你们有所不知呀，骑兵军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新兵，根本没有时间训练。老长官说我一枪未放，这我有责任，但是这一军人马都不会打仗，我怎么能负全部责任呢？
5: 那骑兵军的军饷已经发了200两黄金，据我所知你并没有下发，应该立即交出来，免得你罪上加罪。
6: 是是，这笔款是由军需处经手的，我一定命令他们上交。
5: 好，明天你就交来。这时他们才知道共产党并没有到西

0: 见下。
1: 野成荣不知道如何对付，眼看着马路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自己，他双腿直打哆嗦，脸色苍白。就在这时，站在他身后的随从副官也从腰里拔出了手枪。马路没有敢开枪，双方在互相对视着，气氛非常紧张。这时省政府秘书长陈炳渊急忙走上前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说吗？军长没有到还不派人赶紧去接，这样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啊？
1: 双方都不再说话了。马路考虑到自己是一个人在这儿，怕遭到暗算，于是只好放下了枪。野成荣又开了口：
2: 好，我去联络飞机，听说军长已经到了互助了，你们派人去接吧。
1: 这时响堂和巡化方面的军队已经逃散了，马承贤拿起电话机指挥他们与解放军继续顽抗，可这时哪有人再听他的命令了。马承贤也不再说话了，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
3: 西宁的局面很不好，从前线退下来的残兵乘机武装抢劫民财，而这个时候人们已经能听到城门口的大炮声了。省政府的几个要员又开始逃跑了，马全义全家朝运家口逃去，他说那里地势偏僻，共军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比较安全。可是别人却不想去，陈炳渊带着一些人去了河西。这些人都不是马继元的亲信，对个人前途没有过多的考虑，认为逃到哪里算哪里，到时再说吧。马步鸾和马承贤等人没有走，他们说一定要等马继元回来再说。8月30号晚上，马继元从互助突然打来电话，探寻西宁的动静。野成荣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救星：
2: 军长，这边还安全，大家都盼你快点回来呢。
4: 共军来了没有啊？
2: 还没有嘞。
4: 那你派车来接我吧。
2: 你等着，我马上到。
1: 当天深夜，马继元回到西宁，他来到自己的家里，这个时候已经是人去楼空。他的父亲马步芳已经带着全家老小逃到重庆去了。在这个空空荡荡的院子里，马继元在月光下流着眼泪走了一圈，然后神情十分沮丧地看着野成荣和马承贤。
5: 没有想到先人创下的业绩让我们这些后人给断送了，这真是天意呀。
3: 听到这儿，马承贤故意说：
2: 军长，我们还没有完，可以退到牧区与共军打游击呀。
3: 马继元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转身问野成荣：
1: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听军长的。
1: 我在问你呢。
2: 依我看，退到牧区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还是顾全性命吧。
3: 马承贤马上表示反对：
2: 这怎么能行？难道就这样完蛋了？不能逃跑呀，这是现实吗？国民政府都完了，我们还能有何作为呀？
5: 不要吵了，我们有几十万人又变成几十个人，这是天意。我们失败，问题不在我们，在国民政府。还是都走吧。
1: 几个人从花园里出来，又进了省政府办公室，这里也是一片狼藉，人们在逃跑的时候把家具掀翻，各种纸片也丢了一地，不知道什么人还在对面的墙上写着：哀哉青海，往哪里逃。马继元呆呆地看着这八个大字，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转头问野成荣：
5: 飞机什么时候到？
2: 军长，

0: 明天清晨。
1: 那好，你们也回去收拾一下，我们一起走吧。
0: 好的。
1: 第二天早晨十点，马纪元找来的一架小型客机降落在了机场。他带着野成荣、高文远、马步鸾、马继荣、马全义和马步康等亲信来到了机场。这时赵龙也赶来准备登上飞机，马纪元却没有让他上飞机。你还是留下来吧，飞机上坐不了这么多人。赵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他抱住了马纪元的双腿哭泣着，
0: 请军长开恩，带我走吧。
1: 马纪元面无表情，推开他就登上了飞机。飞机这时已经启动了，螺旋桨在转动，那赵龙还是跪在地上。
0: 军长，我做下的事你不知道吗？如果不让我走，我愿意死在你的面前，也绝不留下来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
1: 飞机无法起飞，马纪元很不情愿地让赵龙坐上了飞机。可这个时候麻烦又来了，原来在马步芳手下干过的两名少将高参也带着家眷跑来要上飞机。因为马纪元带了几大箱黄金，飞机已经超重了，再上去几个人就很难起飞了，因此马纪元自然不会让他们上来。那个高个子的少将在这时却哭了起来。
0: 我跟随老赵官几十年了，他临走的时候说让我跟你们一起去重庆，怎么能不让我走了？
1: 你叫什么？让开道，不然我要开枪了。
0: 你小子，你敢动我一根汗毛，你试试看。
1: 马纪元盯着这个少将，一边命令起飞，一边举起手枪对准了他。我让你叫。马纪元话音未落，已经扣动了扳机，这个少将应声倒在了地上。
2: 马纪元逃到青海老家，失声痛哭。马氏父子还是没有尝到彭德怀的真正厉害，彭德怀的三个军团又杀了过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兰州决战胜利结束，一举歼灭了大西北最有实力、最顽固也是最反动的马步芳军队。从此盘踞在其他几个城市的国民党军队犹如秋风落叶，已经丧失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能力。而彭德怀的大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各个地区挺进。这时的大西北已经没有什么炮火了，我军在继续完成解放西北全境的任务中，就像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只是走路接管的问题了。第一野战军30多万大军在兰州城里休整了几天，便开始挥师前进，继续围歼各个地区的国民党残匪。彭德怀在各兵团会议上发布了向青海、宁夏和新疆进军的战斗号令。王震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第二兵团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第一兵团首先进入西宁城的是第一军，军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从兰州出发，风雨兼程，直向马步芳的老窝奔去。当时还有部分残匪仍在顽抗，和我军遭遇后受到了解放军的打击，大部分已经放下了武器。这时已经是秋天了，西北高原风寒月冷，这给长途行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可是我们的战士却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路高歌。
3: 9月6号拂晓，西宁城里寂静无声，王震

0: 兵团的先头部队第一军已经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郊区。随军走在后面的王震将军接到前方报告，得知这座城市已没有敌人守兵了。他笑着对政委廖汉生说：
1: 敌人是不是玩什么阴谋啊？
0: 不可能啊，马步芳父子已经逃走了，留下的残兵谁还想再去卖命啊？
1: 难道说这是座空城？
0: 完全可能啊。
1: 还是让部队做战斗准备，不能掉以轻心呐。
0: 侦察分队现在已经进城了，其他各师团正在城外构筑工事。
1: 很好，我们天亮进城。
0: 部队又走了一个时辰，天已经放亮了。王震又一次接到报告说，城内没有敌人，人民群众正准备夹道欢迎。就这样，没有放一枪一炮，青海就宣告解放了。
1: 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下，马步芳的第82军、第129军及新编骑兵军约有三四千人自动投诚，从各个牧区撤回来，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自从兰州战役结束后，原西北行政公署和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军都乘机逃到了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准备继续顽抗。后来这帮人又逃到了武威一带，这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副长官刘任，他当时只有原陇南兵团的三个中央军。兰州决战的时候，马步芳曾经调动已经开到临夏附近的黄祖勋第91军和周家斌第120军投入战斗，但是因为刘任从中作梗，这两个军根本没有参战，就朝河西走廊逃去了。而这个时候，陇南兵团王志奇的第119军已经逃到武都去了。可是眼前的这两个军，刘任也很难掌握。解放军许光达兵团和王震兵团的一个军已经向他们开了过来。先头部队小规模打了几次小仗，解放军主动放慢了进军的速度，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有不少人极力主张起义，可是黄祖勋却坚决反对。他对周家斌说：
2: 现在我们落到这个地步，虽说前途不光明了，但我姓黄的身为党国军人，是绝对不会主动放下武器的。
3: 黄军长，大局已定，共产党得了天下，国民政府有谁来管我们呢？半年多来，我们来到这大漠深处，生存这么艰难，他们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军费，这仗还怎么打呀？这么多人要吃饭，不投降不起义，大家还有什么出路啊？
2: 周军长啊，出路还是有的嘛，我们可以在这里坚持一阵儿，如果新疆安全，我们就去那里。
3: 新疆怎么能安全呢？彭德怀的部队能坐在兰州城里不动？
1: 这时刘任也走了进来，他也是一个极力主战的人，只是成了光杆司令。这个虚设的副长官只能依靠这两个军长。
2: 周军长，不要怕，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嘛。
3: 你不是讲过，马步芳父子可以在兰州坚持三个月左右吗？怎么样，还不到两天就全完蛋了？
2: 哎，如果青宁二马齐心协力，兰州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丢失了。关键是他们有矛盾嘛。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周军长，现在共军拿下兰州，不可能再挥师西进了。宁夏和新疆还在我们手里吗？
3: 可是据我所知，彭德怀这次带三个兵团来，就是要解决大西北问题。共军过去在河西走廊吃过亏，要进军新疆宁夏，得穿越大漠戈壁， 实际困难很多。

0: 他们不会冒这个险的。
1: 周军长，那你认为他们下一步会？
0: 下一步将南下追击胡宗南，进而向四川进军。
1: 这时黄祖勋接过了他们的话，刘副长官讲的对，共军不可能追击我们了，即使来点小部队，我们可以在河西走廊坚持下来。此时刘任似乎动了感情，他给他们两人点着了烟，自己也吸了一大口。你们两位都是党国的栋梁啊，兰州决战时马步芳本想让你们打头阵，借机消灭你们，我从中做了不少工作，才使你们没有与共军正面交手。马继元临走的时候还在咒骂你们呢。我当初就留了一手，考虑到兰州失利后，我们一起到这里再来打地盘。现在这个机会终于到了啊。
0: 黄祖勋听到这里当场表态，
2: 就是嘛，我们不能向共军投降。
0: 周家斌没有明确表态，静坐在那里低着头在抽烟。这时他们已听说新疆方面也准备和平起义了，周家斌马上派人到新疆向陶之岳司令报告他们在河西的情况，并且表示支持他的起义。当然这件事儿是背着刘任和黄祖勋干的。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一九四九。
4: 几天之后，王振兵团的一个团已经从西宁直逼下来，眼看就要到武威了。曲光达的先头部队也开过来了。这时，黄祖勋的第91军直属骑兵团和第246师骑兵团已经在前线宣布起义了。听到这个消息，黄祖勋是万分的惊恐。刘任指着他的鼻子骂开了：现在共军又追来了，你们军又出了乱子，影响军心，你说我们怎么办？
5: 共军分两路向我们进攻，抵抗不了啊，还是继续往后退吧，到临泽高台一带咱们再说吧。
4: 唉，也只能这样了。于是这两个军急忙撤到了高台县，刘任又接着下令布防，企图在这里与解放军决战。120军军长周家斌原来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婿，他很有一些和平的诚意，曾经与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明鼎商议过率部队起义的事儿，只是因为他胆小怕事，又与刘任和黄祖勋不和，当天晚上他逃到酒泉去了。到了那里之后，他在私下里打电话给彭明鼎。彭明鼎感到很意外：
6: 你在哪里？
5: 我已到酒泉机场了。
6: 你还是回来吧。
5: 不行，我得上飞机了。
4: 说着他把电话挂断了。彭明鼎很生气，周家斌走了，刘任和黄祖勋已经抱了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打算了，自己一个人率部队起义，困难会更多。这时，许光达的部队和王震的部队已经向他们攻来。刘任和黄祖勋发觉情况不妙，连夜逃到了酒泉，并且把在高台的指挥权交给了彭明鼎。敌我双方还没有交火，王震司令就派人给彭明鼎送来了一封信，希望他尽快起义。彭明鼎看完了信，立即对送信的人说：
7: 我现在就下令让部队撤出战斗，开到酒泉去接受起义，请你告诉王司令让他们快来酒泉。
5: 第二天，这些残部就从高台撤出来向酒泉退去。刘任在逃往酒泉的路上因为车祸受了伤，酒泉的守城司令贺义夫是彭明鼎的心腹，他是完全赞同起义的，这里一切布防都是他亲自安排的。这时彭明鼎悄悄地找来了贺义夫：
7: 现在情况复杂了，你还是带我去看一下布防情况吧。
5: 请你放心，我以一个营的兵力负责城内设防，还有一个营布置在嘉峪关城楼上，现在已经封锁了残部逃到玉门破坏油田的去路。另外，酒泉东西两个城门我都各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还留下了一个连作为预备队。
7: 你考虑得很周到，还是带我到各个城门去看一下，我对这里不熟悉啊。
5: 在贺义夫的带领下，彭明鼎很快就看完了城防工事和兵力布置。
7: 小彭啊，刘任和黄祖勋有什么活动？
5: 刘任这个老家伙被车撞了，已经负伤了，住在家里休息。黄祖勋我只见了他一面，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7: 刘任和黄祖勋是反对我们起义的，现在问题在刘任身上。黄祖勋已升为副长官兼河西警备司令了，手中没有兵权，他的那几个军的几个师长已经不归他指挥了，这对我们非常有利。
5: 还是设法将这两个人干掉吧。
7: 不行， 时机还不成熟。
5: 当天晚上，彭明鼎就到刘任家里去看望他。刘任在床上躺着，他正在和一个特务商量秘密杀害彭明鼎的事儿，没想到他却来了。
4: 哦，彭副参谋长辛苦了，刚从高台回来就来看我，现在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啊？
8: 大家怨气很大，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了，人心不稳呐。
4: 共军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了，但是不要怕。
8: 我是不怕，但是这么多人很难弄到一起了。
4: 那你个人有什么打算呢？
8: 哎，刚到这里还没有考虑好呢。
4: 这样吧，我们一起回重庆去，明天就有一架飞机来。
8: 那好啊，我回去收拾一下跟你一起走。你的伤势怎么样啊？如果不方便可以治疗几天我们再走。
4: 不要紧，问题不大。
5: 第二天，刘任一个人偷偷地走了。当他来到飞机场时，已经失踪了的黄祖勋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黄祖勋从飞机底下爬出来，一下子抱住刘任的大腿。
9: 刘长官，还是带我一起走吧。
4: 你是这个地区的总司令了，不能走。我去汇报完情况就回来。
5: 黄祖勋仍然抱着他的大腿不放。
4: 这样吧，你去打电话让人把你的东西送来，我等你一会儿。
5: 黄祖勋急忙跑到机场指挥所打电话。这时刘任却命令飞机起飞了。眼看着飞机已经飞离了跑道，黄祖勋举起手枪在空中比划了几下，但没有开枪，骂骂咧咧走出了机场，又回到城里。黄祖勋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军官，进城后他已掌握不了军队，又不死心，便又教唆那些散兵游勇在城内制造混乱，到处开枪，还派人暗中焚烧了第91军的仓库。
7: 这时新疆方面已经做了和平起义的准备。
10: 中央准备和平解放新疆，王震兵团解放甘肃全境，其中是曲折，是平坦。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7: 大兵压境，撤退到酒泉的国民党残兵，在彭明鼎的努力下，也开始与解放军代表接触，做起义的打算。当然，还是有一小部分顽固分子是坚决反对起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彭明鼎挺身而出，站出来做工作。他召开大会，在上面做了讲话。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国民政府的大员都逃了，还有谁来管我们？弟兄们前途何在？我不能不考虑了。这几十年，大家亲眼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被共产党打败了？究其原因，是国民党腐败无能，只能自取灭亡。我们酒泉的所有部队必须与共产党合作才有出路。起义是不动摇的事儿，大家必须服从。从现在起，各部队原地不动，要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如果发现有破坏人民财产者，一定军法严惩。这次会议起了很大的作用，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起义。可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反对，行政公署副长官彭月祥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彭月祥是刘任的亲信，刘任逃走了，他还是不改初衷，打算继续与人民为敌。其实这么多人要全部起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彭明鼎因此很着急。9月22号晚上，他又通知几名高级军官来到曾振武的家里开会。
5: 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能左右军队的人物，他们是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谭、246师师长沈之生、173师师长李焕南、81军参谋长郑壮怀、120军参谋长来耀华、宪兵第二团团长曹书熙。因为黄祖军和245师师长刘漫天反对开会，没有参加。作为最高长官，彭明鼎主持了会议。
4: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商谈起义的大事，可以各抒己见，大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不想多说了，还是请大家谈吧。
5: 会场气氛一开始就很不好，虽说他们的末日将要来到，但是这些人跟随蒋介石多年，觉得投降共产党是丢人的事儿，很不服气。李焕南首先发了言：
11: 你们都不想说话，我先讲。事到如今呐，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要往一起想才对。我们与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座的每人都杀了他们许多的人，现在与他们合作，将来前景如何很难说啊。
4: 曾振武马上做了解释：
12: 我和共产党打过交道，他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这些人与北平的傅作义相比算老几啊。他傅作义率部起义了，共产党对他那么优待，还让他继续带兵，这是事实，我们现在不应该再有顾虑了。
11: 这只是眼前，反正我是不主张起义。
4: 彭明鼎马上提出了他的疑问：
12: 李师长不赞成起义，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1: 我们现在手里还有军队，应该打到底，拼光了再说。
12: 这怎么能行啊？
5: 李焕南一下子泄了气，会场上再没有人说话了。彭明鼎指了指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谭：
4: 老汤，你有什么打算？
11: 我们可以继续向西撤，新疆那么大，共军不可能全部顾得上，到那里我们可以再发展。
4: 汤祖谭话音一落，坐在他旁边的沈之生突然站了起来：
13: 我反对这种意见。
5: 人们都望着他，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13: 我们不能变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前几天已经委派曾振武老兄与共军的头面人物交换过意见了，双方已基本达成了和平条款，我们所提的几项要求人家都口头答应了，为什么还要再打下去啊？
5: 李焕南接过了话：
11: 不是打，而是避开共军往新疆方面撤退。
13: 到那里去干什么？陶之岳司令已经同意起义了。
11: 是否起义还没有下文吗？
13: 那也不能后撤了，要投降我们就在这里投降，谁也不能再走了，前途何在，你们要考虑好。反正我们的部队不走，如果有人要走可以，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惹急了我会乱杀一气，大家一起完蛋算了。
5: 曾振武急忙劝解他：
11: 沈师长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有话好商量，我们大家在一起生死患难几十年，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要讲团结的。
5: 到这时，不同意起义的人也不再说话了。最后彭明鼎站了起来：
4: 争吵一下好啊，思想转变有个过程嘛，我们只走和平道路，大家要往一起想，要相信共产党。当然如果有人不愿与我们一起干，也可以离开部队，路费我出，但有一条，不能带走部队。
5: 第二天早晨，王震兵团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酒泉城。
7: 国民党残兵的起义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了。黄祖勋匆忙带着一个副师长和几个随从化妆成商人逃走了。几个人翻过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后来逃到了云南丽江，被我军南下部队活捉了。这时起义的通电已经拟好，师团以上的军官都签了名，唯独二四五师师长刘漫天拒绝起义。他带了一个团的人马跑到玉门，准备继续逃跑。彭明鼎给驻守在那里的贺新民打去电话，让他设法阻止刘漫天逃跑，并且劝他服从大局。贺新民把刘漫天所带的团堵住了，他先说服了团长，而后找到了刘漫天。
8: 刘师长，你不能再走了，彭长官请你回去与大家一起起义啊。
13: 回去干什么？我不想投降。
8: 那你就自己走吧，你所带的那个团没有人愿意跟你走，已经被我收编了。
13: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8: 不信就问问你的团长吧。这个团长叫郑广拟，他一直没有开口，站在那里只是吸烟。刘漫天瞅着他。
13: 郑团长，这是真的？
8: 是啊，现在没有什么前途了，我们团只有三四百人，根本没有战斗能力，士兵们都不愿走了。
7: 直到这时，刘漫天才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贺新民围困了。他瞪起眼睛，用手指着郑团长，
13: 是你出卖了我，将来蒋委员长要杀头，你也跑不掉。
8: 哈哈哈，刘师长，哪里还有什么将来，蒋委员长早已经跑了。
13: 你们这些人啊，是逼我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8: 贺新民听到这里解释说，是逼你投奔光明啊。
7: 刘漫天没有再说什么，他坐在椅子上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无可奈何地开了口。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同意起义。你们告诉彭长官，我这就回酒泉去。
5: 当天下午，国民党河西残兵35000人正式通电起义。从此，古老的嘉峪关长城脚下不再有战火。王震和许光达将军在当地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光满面地率领大部队开进了酒泉城。至此，甘肃全境解放，当地各族人民回到了共产党的怀抱。
14: 在兰州城里，当彭德怀得知王震兵团和许光达兵团已顺利解决了西宁和甘肃河西走廊的问题后，欣喜不已。有一天，彭德怀将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和政委李志民叫到了办公室。
12: 现在是形势大好，新政协筹备会已经在北平开过了，毛主席的讲话你们看过了吗？
8: 从报纸上看到了。
12: 是的，我们将要成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而且毛主席还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口号可不是随便提的呀，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可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新疆和宁夏没有解放，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你们已经休息了几天，我准备将解放宁夏的任务交给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啊？
8: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现在部队的情绪很好，人人都盼着打仗。
12: 这就好，
8: 请彭总放心，我们兵团将全力以赴。
12: 那就看你们的了。
14: 这时候警卫员送来了几杯清茶，彭德怀笑了笑，
12: 我这儿也很穷啊，只能用这清茶为你们壮行。等拿下宁夏，我再用茅台酒为你们开庆功会。
14: 接下来，几个人边喝茶边研究进军宁夏的作战方针。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收听聚焦1949。
5: 这一天，彭德怀找来了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德志和政委李志民，几个人一起要研究进军宁夏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先开了口：
6: 现在盘踞宁夏的马鸿斌和马鸿逵虽说是堂兄弟，但他们的关系一向很紧张，明争暗斗，水火不容。宁夏共有2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儿子马敦敬为司令的宁夏兵团，另一支就是马鸿斌的儿子马纯敬任军长的第81军。这两个部队相比，马鸿逵的部队强大一点，也很有点作战能力。
7: 这时杨德志接过了话：据说马鸿斌比较开明，我们可以争取他。
6: 是的，应该争取。马鸿逵很顽固啊，他和蒋介石关系密切，前一阶段还飞到重庆接受了数百万元的经费，准备在宁夏与我们决战。如果马鸿斌不与他们合作，你们的担子就轻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对宁夏二马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用的方针。
7: 听到这里，李志民开了口：这个方针英明，打仗损失太大了。
6: 那个马鸿斌，你们有没有把握把他争取过来呀？
7: 杨德志回答说：此人很有爱国精神，抗战的时候表现也不错。3年前啊，我在平凉抓了他一个团长，后来把这个团长放了回去。马鸿斌不但没有刁难他，还奖了他一匹马。南京方面让他把这个团长送去接受审查，马鸿斌以种种借口没有把这个团长送过去。当时啊，我还让这个团长给马鸿斌带去了一封信，劝他不要与我们为敌。事实也证明，马鸿斌再没有派兵参加过战斗，表现还可以。
6: 看来马鸿斌在宁夏的生存也不顺心，马鸿逵处处与他作对，他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呀。现在我们大兵压境，只要你们的工作做上去，他就有可能和平起义。
7: 听到这里，杨德志接着说：完全可能，只是我们的人不便于直接去找他。
6: 可以想想办法嘛。
7: 李志民这个时候站了起来：我们是不是利用兰州伊斯兰教上层有威望的人士来出面，去做做马鸿斌父子的工作呢？
6: 还是志民的办法好啊，这个方法可取，你们先试一下。
5: 最后几个人研究决定，杨德志兵团向宁夏进军的时间定在了9月。从城里出来的时候，杨德志对李志民说：
7: 志民啊，还有2天时间我们就得出发了，我们先找几个回教的上层人士商量一下，请他们给我们带路当向导，同时去做马鸿斌的工作，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6: 我同意。
5: 当天下午，李志民出面请来了几个居住在兰州的回教上层人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可是这几个人都以种种理由不愿意去宁夏。杨德志很着急：
7: 这怎么办呀？他们都不想跟我们去，有忧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担心人身安全，到了宁夏的确有风险，马鸿逵的为人他们害怕。
6: 有一个人可以去请他，

0: 杨德志和李志民驱车来到了郭南浦家里。这位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当杨德志把想法告诉他后，老人家笑了。
1: 为和平奔走是我的心愿呐、啊。我虽与宁夏二马不是同姓，却是同族同教，过去也有过来往。我愿意将解放军对回家的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给他们。
2: 听到这里，李志民非常的高兴，老先生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您年纪大了，同我们一起行军不方便吧？
1: 古人云，丈夫之志，穷且弥坚，老当益壮。
0: 从郭老先生家里回来后，杨德志和李志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彭德怀。彭德怀听了这些情况后，却有些担心。
3: 郭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你们要派专人保护他。
2: 请彭总放心，我们将派联络部长甄华同志带人去郭先生一起走，不会出问题的。
3: 一定要小心。
2: 是。9月2号，杨德志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这次进军共分为三路，左路从甘肃景泰出发，北渡黄河向宁夏中卫挺进，中路沿黄河而行向中卫集结，右路军从思源出发，途经海原向中宁开进。秋天的西北高原一片荒凉景象，我军沿途看到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多年受到反动政府的压榨，过着民不聊生的惨淡日子。他们见了解放军格外的激动，许多人自愿充当挑夫和向导。那种从前在解放区出现过的拥军热又在这里悄然兴起。这片土地是贫穷的，气候条件相当恶劣，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烈日高照，格外的热，可是到了晚上却是寒风依旧。战士们每人负载70-80斤的物资，在一望无际的高原上艰难地跋涉着。在这里，他们体验到了人们常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奇特高原气候。
4: 杨德志奉命率部队进军宁夏，马鸿逵派子发是与银川共存亡，情况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在战前了解敌方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还是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宁夏二马的真实情况。宁夏二马都是马千岭的孙子，祖籍甘肃临夏，他们都是回族。马千岭共有4个儿子，长子马福才，次子马福禄，三子马福寿，四子马福祥。马鸿斌和马鸿逵分别是马福禄和马福祥的长子，这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当时在临夏与马步芳家族同属大户人家，也是本地的头人。光绪21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当时的甘肃河州，就是现在的临夏和循化一带，发生了河湟事变。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二人自发组织了安宁军，镇压回族和东乡族的起义军。后来因为他们剿回有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所有军队被马福祥编入了检练军。

0: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福禄和马福祥率部队入京作战。他们与八国联军交手后，双方打的是难解难分。马福禄战死在京城正阳门。尽管从西北调来的马家回族军队作战勇敢，但还是因为寡不敌众，武器装备落后，败退下来。在这之后，马福祥率部保护慈禧和光绪，逃亡去了西安。这个时候，马福祥对清政府是十分的忠诚，他也深受慈禧的赏识。1906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清政府被推翻之后，马福祥先是投靠了袁世凯，后来还和孙中山先生会面，表示拥护三民主义。在军阀混战中，他又投向了蒋介石。1924年，他出任青岛市市长。1930年，他调任安徽省主席，后来改任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32年，他在北平病逝。马福祥死后，马鸿斌和马鸿逵这对堂兄弟为了个人利益相互争斗，后来还是马鸿逵占了上风，成了宁夏的土皇帝。这两个人相比，马鸿斌办事稳健，在军中很有威信，但他书生气十足，又缺乏勇气，还不善于交际。他的短处正好是马鸿逵的长处。马福祥在世的时候，马鸿斌因为是孤儿，自幼跟随着叔叔在军中生活，深受马福祥的喜爱，但是这些却引起了马鸿逵的不满。1932年，由于马福祥在蒋介石面前的活动，马鸿斌终于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当时马鸿斌的军队仍在宁夏，他到甘肃就任后办事不力，根本没法开展工作，后来被别人给赶了出来。回到宁夏，他又遭到了马鸿逵的排挤，手里只能掌握一个军。后来马鸿斌就将第81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管理。马鸿斌虽然挂着西北军政副长官的职务，但是却从来没有过问过任何事情。甘肃全境解放后，马鸿逵是如坐针毡呐，可是马鸿斌却并不害怕，他拒绝与马鸿逵合作，私下里跑到绥远试探董其武的口气。当他得知董其武的打算后，也跟着表示愿意考虑起义。这时的马鸿逵却下了与解放军在宁夏决一死战的决心。兰州解放后，马鸿逵急忙调兵遣将，他亲自布置了死守银川的作战计划。马鸿逵认为他手下的原第128军和第11军实力不够，于是又收集了马步芳的一些兵，临时成立了一个军，起名贺兰军。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在成立大会上，他对大家说过，这是取岳飞将军《满江红》一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意思，很有点历史的意义。这就是说，他们将来一旦失败，还可以到贺兰山去打游击。
1: 就在这时，杨得志兵团已经向马鸿逵的部队逼近，马鸿逵集结军队准备与杨得志兵团作战，他将一切指挥权交给了儿子马敦敬。马敦敬把128军放在河东一线防守，第11军防守银川，贺兰军防守河西和宁朔一带。尽管马鸿逵已下了与人民为敌的决心，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怕死的人。他把儿子推举为宁夏兵团司令，但是他自己却做了逃离宁夏的打算。

0: 离开银川的时候，马鸿逵把省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团以上干部召集到省政府会议室训话。我们宁夏将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做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光了，也在所不惜。阎锡山怎么样？最后不是还当了行政院的院长吗？
1: 听说北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已经到了绥远？
0: 这不可能，他叫什么起义？早已经被共产党看管起来了，哪有自由啊？我们宁夏要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方法，与共军对抗到底。这时又有人私下议论，会场纪律很是不好。马鸿逵用手敲打着桌子，不要对共产党抱任何的幻想，他们六亲不认，何况你们跟了我几十年，他们能放过你们吗？绝对不能。杨得志的部队来了就打，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应该把要放弃的所有地方，一面放水，一面烧仓库，节节抵抗，直至军队打完为止。你们要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日后派飞机把你们都接出去。在银川放火的时候，要从我的公馆开始烧起，绝对不能给共军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让他们来接一个烂摊子。马鸿逵提到的傅作义的确已经到了绥远，而且就在他开会之前还与他通电话。他之所以说谎，是怕动摇军心。当时傅作义在电话里对他说，
2: 我这次来绥远是受毛泽东委托组织大家起义的，你应该考虑好了，现在打是不行了，国民政府已经歪了，希望你们能够高举义旗呀。
0: 这不可能，我将与共军打到底。
2: 你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你要明智一点。
0: 我明智不了。
2: 那么贾先生能给你甚好处了？
0: 我是军人，军人守土有责，我只是尽一个军人的本分，非打下去不可。傅作义非常生气，马鸿逵却笑了。他对身边的军长卢忠良说，你看傅作义自己投降了共军，还想勾引我上当，我才不干呢。平心而论，我做下的事，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的，投降也还是一死嘛。
3: 其实马鸿逵对军队里的事儿还是不放心，这一天他要把128军军长卢忠良和11军军长马光宗、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以及马宝林和马英才等心腹找到了家里。
0: 你们跟我多年了，这次还得再出一把力啊，如果共军来了就要抵抗到底，绝对不能投降。你们的家眷我会尽快的派人送到四川去的，不能有什么顾虑，关键的时刻我会派飞机来把你们全接走。
3: 这时马鸿逵的儿子马敦敬坐在那里没有说话，128军军长卢忠良却开了口，老长官是不是准备先走一步？
0: 蒋委员长已经来了几次电报了，催我到重庆去共商国事，我一直不愿意去，可是现在不去不好吧，过几天我打算带几个人去，你们都留下与东京一起对付共军，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3: 这时马敦敬站起身来，我们得制定个作战计划，要不到时就忙乱了。于是几个人争相发言，都表示要与银川共存亡。最后在马敦敬的提议下通过了四条决议。一，破坏青铜峡公路并占领牛头山阵地。二，必要的时候执行马鸿逵的放火计划。三是各守防线，坚决抵抗。最后是重新调整各军的建制。也就是说，将贺兰军王有禄带的两个团归128军卢忠良指挥， 原十一军马权义师归贺兰军指挥，骑兵师第一旅也归贺兰军指挥，第二旅归128军指挥。其实受共产党指派的原马鸿逵的交通处长孟宝山早已经来到了银川做马鸿逵父子的工作了。这个孟宝山在抗战的时候离开马鸿逵，流落到西安一带谋生，他对共产党很有感情。他一个人来到宁夏时，兰州决战还没有打响，西北前途何在，马鸿逵父子还没有什么主意，只是明确表态不愿意与马步芳合作。至于和平的事情，他们也不可能有所考虑了。当时已经是八月的中下旬，马鸿逵飞到广州去了，宁夏的事儿临时由他的儿子马敦敬负责。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 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 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

0: 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简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收位啊非常争气，有利于吸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

0: 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7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李谦区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4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没问题，
11: 没有问题。
7: 男子41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2: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
13: 一个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4: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4: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4: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5: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6: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盛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7: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玉界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8: 我叫冯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19: 我是安徽大庆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荡山，尝新鲜树林。
20: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千年遗韵奏传承。
1: 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
1: 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
2: 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1: 河南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多视角讲述老家河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今天我们循着大河的声音去寻访一座沉睡了400年的古桥，一门险些失传的老手艺。
3: 黄河历史的回声曾经离我们很远，远在涛声里，远在史书里，远在泥沙下。这些年它近了，探方里刮土的沙沙声，工坊里黄河泥的拍打声，直播间里的吆喝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这些声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业务人员彭子豪：
4: 水浒传当中杨志卖刀就发生在这个桥上。
5: 开封城下6座城上下叠压，我每天通勤的距离大概是10米啊，是垂直的10米，这就是城洛城。我的工作其实是在土里寻找历史，汴河的水呢正是来源于黄河，我们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黄河怎么塑造了开封，开封人又是怎么在泥沙上一次次站起来的。
3: 这座桥见过东京城最繁华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古都一次次重生。明崇祯15年，黄河水灌开封，周桥连着半座城一夜之间被泥沙埋进地下。彭子豪：
5: 哎，往那儿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土质变化，这些黄褐色的泥土正是黄河决口所留下来的泥沙堆积。考古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哎，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古人吃剩下留下来的一个陶壶。
3: 从2018年起，彭子豪和同事们把周桥及汴河遗址一点点找回来。8年间，4400平方米发掘面积，挖掘出117处遗存，出土60000多件文物标本。2022年，周桥及汴河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城洛城，桥洛桥，这段地层剖面被整体揭取，搬进了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每次来到这里，彭子豪都有新的感触。
5: 每次来到悬河博物馆，这面墙总让我感触特别深刻。我现在做的就是把周桥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来这儿的人都知道，黄河不只是悬在头顶的一条河，它给了这座城生命，给了这座城文化。把黄河的故事讲好，就是让这条文脉一直传下去。
3: 周桥是黄河留在土里的记忆，而就在黄河故道边，还有一门手艺经历了千年的传承。鹤壁市浚县皮老虎第十代传承人王居梅：
6: 小伙儿小伙儿一病苦，给你卖个皮老虎，被人那是当玩具。
3: 这句老话王居梅说了一辈子。王奶奶今年78，皮老虎做了50多年。她手里的皮老虎，虎头是黄河故道的沉泥，身子是一圈天然羊皮，尾巴根部有一个小孔。50多年前，皮老虎是浚县庙会上的王牌玩具，小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可后来洋玩具来了，皮老虎没人要了，传了10几代的手艺难道就要断了吗？
6: 这个皮老虎不是不能到我手转下来，我得穿到他爷俩手里。不是，我这孙女赶紧搬过来煮这个皮老虎。
3: 儿子陈俊杰从郑州辞职返乡，和孙女程梦如一起把家里的老院改成了一间非遗工房，一家人围着黄河泥接着做虎。
7: 你看它都特别硬，它特别粘，它跟上面那个浮土不一样，
8: 捏都碎了。
3: 挖回来的泥不能直接捏，黄胶泥得挖地下2米深的， 锤泥全靠手工，要锤到光滑为止。把泥放进模具，脱模后的细节修改和阴干晾晒却耗时耗力。陈俊杰，
7: 都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做成一个皮老虎，会发生了一个地步。

0: 何时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人都是从土里来，从土里去，肯定都是扎根在我们心里的这种情怀。
1: 皮老虎作为尼姑姑家族里模样最张扬的一只，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生肖款、挂件款、冰箱贴、手机挂件，各种联名，老手艺有了新样子。尼姑姑2006年进了国家首批非遗名录，浚县西洋起屯村也得了个名头，叫中国泥塑第一村。一年光尼姑姑就能卖出4800多万元。陈梦如：
0: 这泥是黄河给的，泥在这门手艺就断不了，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1: 一座桥，一门手艺，隔着一条黄河，答案却是同一个，把黄河养出的手艺传下去。这几年河南挂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处，立项9处，125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背后是159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新青年种草计划里，近300名90后、00后正把老手艺讲给更多人听。
2: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综合消息。9月21号，省委副书记张威在郑州会见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青年团主席、政府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胜辉率领的青年交流团。
3: 9月2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暨中秋国庆安全防范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议并讲话。
2: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 AI 创新发展与理性运用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孙守刚、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出席，秘书长吉炳伟主持。
3: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一小时算全球十日风雨，郑州超算支撑国产气象模式实现世界级突破。15:55，奋进新征程。
3: 宁宝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提速，万机绿色节能建材项目智能化产线投产。我省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请听报道。
5: 宁宝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工程机械轰鸣不息。施工现场负责人齐小潘介绍说，施工现场危岩破碎，施工难度大，建设者们正抢抓工期，全力推进进场交通洞、围水隧洞掘进作业。
6: 项目筹建期自去年9月启动，我们成功克服了高边坡、地质危岩差等难题。随着通风接安全洞的全线贯通，8月30日，地下厂房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主体工程建设的关键阶段。
5: 宁宝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三门峡宁宝市朱阳镇，是国家能源局“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也是河南省双百工程重点项目。电站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循环模式，有效平抑风光新能源波动，实现清洁能源按需调度。齐小潘：
6: 这不仅仅是一项工程，更是三门峡绿色能源产业的定海神针。未来风电光伏发多少，我们就能稳稳地接入多少，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绿色根基。
1: 当前我省正锚定双碳目标，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距离宁宝数百公里外的洛阳市新安县，万机2×100万方绿色节能建材项目于9月22日迎来智能化产线全面建成投用。记者看到，全自动包装输送线将加气砖整齐捆扎码垛，产品从生产线到装车发运一气呵成。公司经理张增工：
7: 加气砖、乌托盘、日大

0: 量可达1600立方米，占打包总量的54.8%。对应日销量有500立方米，提升至1200立方米。产品销售半径拓展400公里，有效缓解库存的压力，稳定生产节奏，为企业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据介绍，这一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生产的粉煤灰保温气块是国家重点推广的新型绿色建材。全面投产后，每年可以消纳粉煤灰100多万吨，脱硫石膏10多万吨，从源头解决工业固废堆存难题。
2: 今年7月，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全国产 AI 超算集群迎来重大应用成果。近日，中国气象局与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我国自主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 MCV， 可1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10天预报，预报精度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依托本地算力，河南也将在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迎来先发机遇。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
3: 还记得7月份在郑州投用的曙光8000吗？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10万张国产加速卡，一天能处理15万多个作业。当时很多人问啊，这么强的算力到底能干什么？现在答案来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世界级。上周，中国气象局和中国曙光在郑州联合发布了一个叫 MCV 的新东西。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公里级数值预报模式，能在1小时内算完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对咱普通人来说， MCV 模式就是把天气预报里的局部两个字说得更准一点，可能就是出门带不带伞的区别。但对很多领域来说，比如农业生产、气象灾害预报，这里面就是巨大的成本和风险控制的差距。有了这五公里的精度，国产气象 MCV 模式才算真正迈入了世界第一梯队。这么重要的国家级模式，为什么在郑州发布而不是北京、上海？因为算力。天气预报说白了就是把地球切成无数个小格子，在每个格子里推演风、温度、水汽怎么变。格子切得越小，算得越细，但计算量也跟着翻跟头往上涨。切到5公里一个，那计算量是天文数字。以前不是不想算细，是算不动。MCV 能跑起来，靠的就是郑州独有的这个超算节点。它把两种能力装进了同一套系统，一种负责精确推演物理过程，一种负责快速分析海量的数据，两种算法同时跑，才把计算量这个坎儿迈过去。虽然 MCV 算出来的数据会服务全国，但它跑在郑州，对河南来说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近水楼台的机会。比如智慧农业， MCV 能给农田提供一个高密度的气象网格，河南离数据最近，验证最快，就有可能把鹤壁淇县示范园按气象数据管地的好法子变成全省都能用的标准。试点里跑出来的稳产增收啊，就有可能变成全省可复制的常态。比如低空经济， MCV 能为低空飞行算出一张覆盖全省的低空气象风险图，减少了跨省传输数据，数据直接进本地系统。安阳林州跑通的无人机油路可以铺到全省，过去因为气象保障跟不上不敢飞的地方就有了起飞的基础，应用场景这个最大的短板才有可能真正的补上。 MCV 落在郑州，河南最先验证场景，率先跑出标准，这也是抢占先机的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城市更新记系列报道，带你走进洛阳，看一座老城的变形记。数据越跑越快，服务越走越近，河南多地公积金服务跑出加速度。
2: 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大象新闻记者程维康报道。
6: 洛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5: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洛阳市天心隋唐里行政总监张文瑞：
7: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5: 为把工业锈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管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洛阳市隋唐里片区大象硬化负责人杨峰：
8: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那大喜字跟我们婚纱线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5: 洛阳市隋唐里片区旧城记负责人马文章：
9: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5: 现在入住这里的商户达到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装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6200多人就业。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之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宫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洛阳市西宫小街游客中心主任陈元：
10: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5: 陈元告诉记者，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10: 因为它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了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5: 街区里很多老字号店铺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成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洛阳市西宫区54青年旅社负责人李杨涛：
11: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5: 现在西宫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12: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5: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1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2项硬核规定，提取公积金不再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公积金缴存记录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材料捡在哪儿，办事有多方便。记者走进安阳和三门峡，感受服务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童新从、陈真君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托数字化改革，安阳在全省率先推出了公积金 NFC 碰一碰秒办服务，将20项群众高频业务整合升级，手机碰触即可秒速办结。
5: 这个技术好比 ETC 技术，轻轻一碰即可到达办理界面，选好自己要办理的业务，点击提交，后台直接审核通过，不用扫码，不用下载应用软件，更不用带任何纸质材料。安阳市民杜燕：
15: 本来觉得可能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到这儿以后手机轻轻的一碰就全部都办结了，特别方便，特别高效。
5: 目前安阳43项业务实现全程网办，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业务查询、缴存证明打印、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离退休提取等业务信息自动调取、无感核验、纸质证明已全面取消。
13: 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一部主任夏斐。
16: 我们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核验，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积金服务从线下排队向智能秒办转变，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3: 三门峡市则依托邮政银行在乡镇几乎全覆盖的网点布局，把公积金的服务柜台直接开到了50个重点乡镇，49项业务在这里可以实现跨省通办。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居民贾俊格：
17: 首次在这个进到这个网上业务大厅，以前都是线下办理，我们还要跑到陕州区，然后现在终于办到家门口了，真是办事办到心坎上了，有人指导着会更觉着放心靠谱吗？
13: 三门峡在推出网上大厅、微信、支付宝等12种线上办理渠道同时，为方便习惯线下办理的群众，市、县、乡三位一体联动，打造家门口的公积金网点，构建公积金办理15分钟服务圈。三门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乔旭东：
18: 我们这个设置这个网络签约室啊，还有这个专门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为了有些带孩子啊或者老人啊，专门线下办理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服务。依托数字赋能、智慧大厅、智慧服务，近5年办理率和办结率都在99.6%以上。
13: 目前河南公积金服务的提速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面上铺开，高频业务免证办、刷脸开户，全省住房公积金已实现缴存记录全国互信互认，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跨区域通办。
2: 9月21号，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2026 河南文旅推荐官故事创作秀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首批84名文旅推荐官正式亮相，开启文旅传播全新实践。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5: 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推荐模式，创新打造回乡专列创意场景，用鲜活多元的个体故事串联历史、非遗、豫剧、功夫等元素，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河南文旅推荐官、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陈红旭：
19: 今天呢，我主要是用河南话讲述我们河南话的历史，欢迎四方宾朋来河南听听最古老的河南话，有腔有调有韵。
5: 在现场，既有深耕乡土文化的本土讲述者，也有以多元视角诠释河南魅力的省外创作者，河南文旅推荐官、山东威海乳山市高一学生宋家树：
20: 对河南而言吧，我对它的文化历史这两方面特别感兴趣。殿曹魏之基，挥乱世之鞭，揽绝世之才，扬万世之名，就是我站在曹操高龄的时候当时临场写下的。我就是想用几千年前的语言去跟他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
5: 据了解，河南文旅推荐官项目自2025年8月启动，通过省直邀约、地市举荐、社会公开报名多渠道遴选人选，推动文旅传播从资源展示向故事表达转变。首批共有84人被授予河南文旅推荐官称号，涉及新媒体达人、文化创作者、公共名人、行业深耕者4个领域。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3级调研员王立国：
21: 发掘一批热爱河南、了解河南的推荐官，让他们成为我们传播的力量，将历史、根亲、名人、乡村等文化故事鲜活表达，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
2: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9月21号下午，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比赛中，我省运动员王浩宇随中国队出战，夺得该项目金牌。这是河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河南运动员在亚运会赛场斩获的第100枚金牌。
5: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洛阳栾川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16家河南企业上榜。
2: 近日，工信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全国共91个园区入选，包括综合型园区53个、园中园38个，其中河南6个园区入选综合型园区，2个园区入选园中园。
13: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9月22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4314万亩，占36.9%。

0: 从地势进度来看，开封过六城，郑州信阳洛河过五城，平顶山周口南阳过四城，许昌洛阳三门峡过三城。
1: 记者从郑州市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黄河几字湾中原城市群成功创建国家级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成为全国五大国家级氢能试点城市群之一。
0: 近日河南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婚介机构经营行为问题线索，重点受理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等八类问题，征集时间11月30号截止。
1: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河南高速出行提示，今年中秋假期放假时间为9月25号星期五至9月27号星期日，共3天不调休。假期时间衔接周末，群众返乡团聚、短途出游需求旺盛。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中秋节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0: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将于10月1号试运营，将向公众展现城洛城奇观。作为开封首座考古遗址类博物馆，这里是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展示的首个专题博物馆，更是黄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带上全新的重要文博载体。
2: 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和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凌晨，中东部局部有雾。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北部中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多云转阴天，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0: 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一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能节省燃气？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给燃气灶加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省气神器，但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风险。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4: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3: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5: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3: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 30% 责任，生产者承担 40% 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 30% 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6: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3: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7: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爆出民宿托管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装修费，随后公司违约，已有不少业主被骗取装修款几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近日，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该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后拖延施工，并最终失联。所谓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9: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
8: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9: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嘛，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8: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民宿房源托管、设计装修等民宿全产业链服务。记者联系到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李经理，对方称团家仍在正常运营。针对吴女士遇到的问题，他表示会向公司反馈。
10: 不是和我签约的，当时我是后面帮他解决问题的。这个公司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团家也是一个上班的，至于说退回这款也是公司的账户，是不是你和我一个员工关系也不大。
8: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以民宿托管为名的装修纠纷并非个案。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破获一起民宿托管诈骗案，犯罪团伙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 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11: 25年的7、8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5%，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8: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11: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这样搞。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个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8: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12: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切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8: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1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它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8: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11: 第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80%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2: 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那么通过这一发现，人类对宇宙线有了哪些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听记者报道。
13: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4: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3: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
1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3: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14: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市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源，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源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
13: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1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3: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1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16: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 这里有抗金名将岳飞。岳飞1103年至1142年，字鹏举，象州汤阴人，今河南安阳汤阴人，追谥岳武穆王，为中国南宋时期的名将。岳飞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传说其母通过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让他铭记国仇家恨。著名抗金将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自20岁起曾先后4次从军，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在金人大肆进攻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坚决予以还击。4次北伐中，大败伪齐李成，收复伪齐占据的城池、陕西一带的商州全境和国州部分地区等大好河山，大败完颜乌术，取得燕城、顺昌大捷。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严于治军，善于治军，今人都曾称赞汉山易，汉岳家军难。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7: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8: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可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河南重磅开启了中秋国庆超值补贴。咱河南听众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够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而且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一点风还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眼睛问题啊，是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会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转一转，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就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而且还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音响，能听戏、听歌、听评书，还能放广场舞音乐，想听啥就放啥。这可是专门给咱河南老乡特殊申请下来的，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9: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0: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9: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9: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